0: 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
1: 牛皮席铺上之后啊，卧室档次瞬间就提升了。它的触感怎么说呢？就像小宝宝的那个肌肤一样，特别的细腻，没有生硬的塑料感。晚上睡觉的话，只开28度的风扇循环，背上也不粘。朋友来家里看到了，都问链接，说是看着就像大几千的高档货。
2: 这床正宗三峡头层水牛皮凉席，不用好几千，999加30，发的还是升级衬垫款，目前正在热销中，拨打400-710-1900预定看席，不闷汗不锁潮，皮质柔软豪华，特别适合品质生活的朋友，现仅此一批，原皮料直降再直降，3000块降至999，现在加30即可发货，带防滑透气衬垫高配款，1029即刻拿下。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盈江南京选”自行下单。
3: 北京时间8:00，
0: 专利被侵权，商标被假冒，遇到这些知识产权问题怎么办？您可以拨打江苏省知识产权维权援助服务电话400-886-9661，或者登录江苏省知识产权综合服务平台，了解业务办理方式，寻求保护渠道。让我们一起努力，更好保护知识产权，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

0: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1: 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我们来听第二篇：浙江渔村推开门见世界。上半年，江苏金融机构人民币贷款增加超2万亿元，增量居全国第一。市区市场趋于饱和，无锡市提醒不要盲目入行网约车。菲律宾在南海多点声势，蓄意挑衅，中国海警依法对非侵权船只予以坚决驱离。商务部将14家欧盟实体列入出口管制管控名单。公安部介绍，我国社会稳定，形势持续向好，中国式安全感成热门话题。国务院成立广西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7月6号溃坝灾害调查评估组。美伊新一轮的互袭已近2周，机构数据显示，霍尔木斯海峡的通航量在下降，曼德海峡在回升。美国宣布对60个国家和地区征收10%到12.5%的关税，中方回应反对单边关税。在这种暑气蒸腾的大暑节气当中，大家呢照顾好自己，也照顾好身边的家人。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今天早高峰的焦点新闻。
0: 新闻早高峰焦点新闻由南京银行独家支持播出。
1: 2026年5月，在阿塞拜疆巴库，首届国际城市更新最佳实践案例征集结果揭晓。北京亮马河滨水景观廊道、浙江渔村两山理念示范区、北京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上海世博城市最佳实践区、南京小西湖街区跻身全球十佳。浙江渔村这个藏在安吉群山之间的小村庄，凭借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实践，站上了世界舞台。一座村庄的转身何以写入联合国范本？系列报道《我的城市我的家》，今天我们播出第二篇，就让我们走进浙江安吉渔村来寻找答案。
2: 清晨6点，竹林在晨雾中醒来，层层叠叠的绿在风中荡起涟漪，被绿色包裹的渔村透亮而寂静。一条柏油马路

0: 安岩进村，路两旁清澈的溪水潺潺，65岁的葛元德打开两山文创阁的大门，开始侍弄他满院的盆景和奇石。40多年前他推开的却是另一扇门，矿山的门。葛元德，
1: 我呢是17岁就进了社会窑，那是跟父亲一起到社会窑，以前是山上的毛子。

0: 患者不敢留不愿回的难题，让肿瘤患者永续流动，提升肿瘤患者整体生存率与生活质量。
1: 一滴热血，一片爱心，献血救命，我们秉承温暖初心，传递公益力量。一袋热血能让遭遇车祸突发大出血的伤者挣脱死神的裹挟，能让和白血病抗争的孩童守住治愈的希望。每一袋奔赴生命的血液背后，都是一次义无反顾的挽救。过去一年，江苏无偿献血总量突破169万单位，

0: 效果，不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疲劳，你都可以参加这个活动，下单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好视力蒸汽眼贴不一般，内含人参、黄柏、蜜檬花等17种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之后眼前一亮，干涩流泪的现象都能够得到明显的缓解。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购买的都能够享受补贴，除了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瓶叶黄素、一台智能按摩仪，然后再加上一台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4重好礼呢。电话是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够替代药品。
1: 新闻聚合在这里，在这里。
2: 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利有效，安全态势进一步巩固，反颠覆、反渗透、反恐怖、反分裂、反邪教斗争局面更加主
0: 质建设，积极营造公开、公平、公正的市场环境，切实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一是进一步明确关键主体更严格的法律责任，二是进一步完善内幕交易阻却事由，三是确保规范体系协调一致。下一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将准确理解适用修改决定，依法从严惩处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交易犯罪，为资

0: 租金租赁3年，加上满1年以后、4年以后，我们就陆续就一直去要嘛。要么他们的市场方，包括是我们这种市场，他的管理员，他是以种种的理由，就是退着他就不给你。
1: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租了满3年的时间，到了第4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按照合同你要把保证金给要回来，现在没有兑付，是不是？
0: 对，所以应该退的吧？你看我给你们发的，
1: 这是第一个问题，保证金的兑付，我们讲清楚了，是不是？好，还有别的问题吗？有过一些反应和沟通，但其实没有得到实质的答复，对吧？
0: 哎，昨天我上午去过，所以后来我在我这个群里那个的那个聊天，我发现哎，上一期的也解决我们这个市场问题的嘛，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你们。
1: 好，这个6000块钱第二笔费用，它到底是叫商业管理费呢，还是推广费？包括发票上是怎么描述的？
0: 发票上好像就叫商业管理费，但实际上它就是推广费，我们交的。它要的就是推广费。
1: 就是跟大家说的是推广费，但是发票上写的是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是吧？
0: 对，
1: 那这样稍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哈，我们也来一问究竟。那这样，我们跟毛关费用时没有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要求，对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内容等进行明确公示。第二是涉嫌强制收费，运营公司将缴纳更名费与办理物业信息变更、开通水电服务相挂钩，变相强制收费，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清晰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严禁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实施强制收费等行为。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相关收费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上述价格法律法规，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不当价格行为。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该公司涉嫌违规收费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今天毛先生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朱科长你好。
2: 你好
1: 您是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2: 是的。
1: 我们前期对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的收费问题我们也有过报道，您了解吗？
2: 这个事情我了解的。
1: 好，我们编辑告诉我，就是您去督办的，对吧？好，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督办的情况啊，对于这个费用的这个定性有没有立案调查的结果？就当初我们的报道。
2: 这个案子呢，
1: 毛先生在吧？
3: 在。
1: 好，毛先生，刚刚我把你的问题转述了，如果说我有说的不准确的，不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在线吗？
2: 我在的。
1: 好，这个问题按照你们工单处理工作流程多久会有回复？这个问题我觉得不复杂。
2: 对，我们这个接到工单之后呢，我们肯定会跟当事人进行一个
1: 联系调查核实，多久会有回复？
2: 如果说发现里面有违法行为，那我们会进行一个立案处理。然后立案的时间呢是15个工作日。如果说就是问题比较复杂的，那会再延期15个工作日。然后具体的回答，因为还需要看我们这个有时候是案件结束了，然后案件它的。
1: 那您现在分析了，我们把情况都摆出来了，您觉得这个事情复杂吗？
2: 我们还是要调查了解的，因为价格法上面的话，没有明确说这是一个违法的一个行为，它要具体来看的。所以我说
1: 能听得到我的声音吧？
3: 你听不到啊，你我现在这里闹啊。
1: 你听不到我的声音吗？我听你的声音很清楚。
3: 我这边闹。
1: 我给你反映一个事儿好吗？我们接到你们这个业主毛先生反映啊，说人家是买了这个商铺，但是按照你们的合约啊，说要交一笔保证金，但是到了第4年的时候保证金。

0: 那个时候
1: 我还不在这里，交保证金我还不在这里。
0: 您什么时候到市场的？
1: 我是2013年，他房子买的是2011年吧。
0: 嗯，但这个没关系啊，我觉得你后面到了，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去跟你们
1: 反。我不是主打这个业务的。
0: 那您是管什么的？
1: 我是管那个收物业费什么招商的。
0: 那这个推广费也是您手上收的吧？
1: 不是，
0: 都不是啊。
1: 那个是开发商。以前那个是，我现在也不跟你说那个推广费是什么推广费哇、啊？他不是跟以前是跟买房子有这个政策嘛？就是，买房子买下来自己经营要交一部分费用嘛？他怎么能叫我交一部分费用可以房就是买房子可以打折吗？
0: 王先生是这样吗？
2: 说法的。这个推广费是当时就是这个万先生他给我们说你们不交这个钱你后面
1: 不是啊你问他一下毛先生这个买房子收这个推广费是不是开发商收买房子的这个事情我是后面
0: 好我来问一下毛先生好毛先生你这个推广费是交给开发商的吗还是交给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的交给谁的是交给商城管理方的还是交给开发商的
2: 就是不是怎么会这个费用怎么会交给开发商呢
0: 我在问你你只要回答我呀对不对那人家有疑问我们不要回应吗
2: 哎是对是交给这个顺茂物业有限公司哦
0: 那你看
2: 他们的
0: 毛好万先生在吧、哎、人家不是交给开发商的呀、哎、
1: 你好你看看他的你可以看到了票的他那时候顺茂物业还没有这个物业公司了
0: 好那我来问一下啊这个万先生两个问题、第一这个保证金到期了为什么不退啊
1: 什么
0: 他交的保证金3000块钱
1: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
0: 你说
1: 这个是整个市场就是做生意都是要一个就是保证金嘛防止他们假货什么之类的违规嘛
0: 好就是我想问一下合约当中是不是签了我知道交保证金但是是不是合同当中说了到了一定的时间年限比如说第四盐城哪里的朋友
3: 盐城阜宁县
0: 罗桥镇嗯好
3: 嗯
0: 你按照村部要求提交你的个人信息然后呢
3: 提交完信息之后相继的就办理这个相关的房产证
0: 在
3: 等到这个5月份末的时候大家都去领证了然后我联系了这个村干部然后因为他因为我不在家里工作然后他就一同去帮忙带就是查一下我的房产证然后发证的人说证拿走了并且留了相关的这个
0: 你的证被别人拿走了
3: 对
0: 你的证被谁拿走了呢
3: 是被隔壁村的
0: 隔壁村
3: 那个同名字的但是呢这个身份信息不同
0: 不他跟你同什么我没听清楚慢点说
3: 姓名是一样的
0: 就跟你同名同姓是吧
3: 对
0: 同名同姓
3: 对

0: 先生这一点心情我可以理解，但是我希望他们在纠错过程当中可能有需要周先生配合的，我希望周先生这个事情以解决问题的角度，我觉得该配合还是要配合，把该自己拿到的不动产权证早日拿到，周先生好不好？
1: 我还叫我叫重新再交材料，我到哪里去拿这个材料呢？
0: 好，电话切出，这个事情电话切出。啊，节目当中我就不再跟周先生过多的交流了啊。这个事情有很多的朋友给我们留言啊，来看看大家的一些互动吧。我们场外编辑啊也帮我梳理一下今天的留言。好，我们看朱先生还在线吧。好啊，我本来还想跟朱先生多说几句的，那我今天此刻也可以表达一下我今天受理周先生这样一个诉求，同名的村民错领他人不动产权证，两年时间，对吧？到目前还没有看到纠正。当然，我们今天听到了正在纠正的声音，这里面有审核官，有登记官，还有第三方服务的一个官，但是官官都错了，因为只要有审核方、登记方、第三方服务方，对吧？我们这个证啊同名同姓，但是地址错了，这张证怎么就能发得出去呢？你看发得出去之后又有那么多的一些问题，人民群众当然是不满意的了，周先生肯定是不满意的，他这种不满意的情绪作为主持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所以对于他的这份不满意我表示了理解，但是我也跟周先生说了这个证自己还是要配合，那不然的话这个纠错这个行为，纠错这个所有的工作，如果周先生确实是需要再次提交他的户籍证明材料啊相关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也是你的个人材料，如果你不提供这个纠错可能也很难纠得下去，所以我想跟周先生说啊，气归气，事情归事情，咱们这个不动产权证还是把它办好好不好。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有超过80000网友在线观看啊，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稍后来看大家的留言互动。
2: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3: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4: 是正在直播的
2: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5: 直播的新闻360
2: 直击第一现场，
3: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2: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过了，
8: 我们在那睡，
2: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3: 公平才是王道，
2: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走私贩卖不匹配，
2: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2: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2: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0: 好，各位此刻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来看看大家的留言互动，我们来看看大蓝鲸网友啊，小金鱼 ZS 说呢，市场监管局的办事效率，说的是无锡啊，也太低了，三个月一个案件也没有办理了结，当然办案可能有它的这个时效啊，我们也理解，但是有了结果请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0: 自主研发生产。目前南京公交集团对现有的149处含充电站的场站进行了系统梳理，将满足条件的103根直流充电桩以及52处公交场站的充电站呢向社会开放。市民可以通过微信润满电小程序实时查看周边场站的位置、空闲桩位、开放时段以及实时电价，一键导航，扫码充电，线上结算。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即时资讯正在直播。
0: 24号进行投票，决定罢免该院的首席检察官卡里姆汉，原因呢是他存在了严重不当而且严重违反职责的行为。美国媒体日前称，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投票。据媒体此前的报道啊，今年六月卡里姆汉因为涉嫌性行为不端被暂停职务。美国从24号起以所谓的强迫劳动为名呢，对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加征10%到12.5%的关税。美国两家小企业当天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认为这项新的关税措施超出了美国政府征收关税的一个法定权限。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本档资讯的编辑年全、邹琦，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名医云诊室。
2: 别去怪夜色吹熄那日暮红光，就算黑暗无边困顿，仍有人类群星闪耀。别去让疲惫消沉那壮志雄心，就算人间百态浮沉，仍有赤子初心滚烫。我是林璇，辛苦了赶路人，愿你归途顺遂，夜色温柔，心怀星火可越长夜。机场的贵宾休息室里，一杯热茶，一份从容，高铁站的专属通道，一次优先，一路轻松。一个人的商旅特权如今变成全家人的贵宾厅，从赶路到享受，从匆忙到从容。江苏移动全球通，全心全意全心为你，让每一次出发都成为尊享之旅。
3: 一位重量级的名医走进直播间，我们一起用专业和温度为您搭建起沟通的云上桥梁。当然每天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想要和当天走进直播室的专家来沟通、来咨询问题的话，可以打开江苏广播的大蓝鲸客户端，在首页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去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帖了。在 Live 互动专区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您的问题。
4: 今天也是一位院长走进我们直播间，当然他也是胸外科的专家，所以各位有任何跟肺部相关的胸部问题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提出来，我们会在节目的下半段请这位专家来帮各位去进行解答。
5: 三角名医带着云处方来啦，每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

0: 三甲医院权威专家，跨越云端走进直播室，江苏新闻广播名医云诊室准时开诊。我是陈颖，
1: 我是董明，
0: 邀你打开空中专家号，为您开启一档听得见的专家门诊。
2: 本周呢是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重磅策划的院长周的特别节目。那当然我们每天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临床经验丰富，同时执掌医院管理重任的院长级的专家，为我们带来最权威最实用的健康科普和医疗解读。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非常有幸邀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教授。那尹教授呢，他不仅是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更是胸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他特别擅长整治的就是肺部的恶性肿瘤、肺大泡、纵隔肿瘤、肋骨骨折等多种胸部疾病，尤其在肺癌全程管理方面带领团队构建的独具特色的江苏方案是吸引了很多人的关注。那今天我们将会和尹院长一起深入去探讨一下肺癌全程管理体系的重点和难点，同时尹院长也会带我们走进江苏省肿瘤医院，一起来了解一下肿瘤医院这家顶尖的肿瘤专科医院在重点工程还有特色团队建设上的一些硬核实力。来，我们首先欢迎尹院长做客名医云诊室。你好，尹院长。
3: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能够参加院长周这样一个特别的系列节目，那么为大家带来我们医院在这个肺癌的全程管理以及诊断和治疗方面的一些最新的一些进展，以及我们的一些实践的学科建设的成果。那么肺癌呢，是我们国家我们江苏最高发的这样的一个恶性肿瘤，那么我们这个今天的分享呢，也希望能够为大家的肺癌的防治和健康管理能够提供一些有益的帮助和有价值的参考。
2: 嗯，非常感谢尹院长。其实我们也了解到啊，尹院长，您和您的团队，围绕着肺癌也构建了全周期的诊疗的一个新体系，而且还打造了肺癌全程管理的一个叫做江苏方案，是吧？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来科普一下啊，到底什么是肺癌的全程管理？它和传统的肺癌诊疗的模式相比，它的差异在哪里呢？
3: 那么说到肺癌的全程管理呢，其实就是一件事全链条。那么以前我们传统医院关注肺癌更多的是诊断和治疗，但是呢，在早期的预防、筛查以及中末期的康复管理等方面是比较薄弱的，尤其是在这个很多的一些新技术的应用以及规范化的这样的一些制定上，那么都存在一些短板和薄弱。那么我们这样的一个全程管理呢，其实就是把肺癌的早筛一些新技术应用到临床，应用到我们的社区，把我们现在的一些诊断和治疗的新模式，那么进一步的去推广和应用，最终呢，我们把一些安宁疗护以及康复管理的这样的一些标准，那么通过医联体，通过我们的这个专科联盟，能够放大到我们全省全国来做一些推广，这样子就能够把很多这个不同环节之间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存在的这个痛点都能够把它弥补起来，这样子能够让患者可以获得一个标准化全流程的这样的一个管理，那么从而呢为我们这个全省乃至全国提供一个江苏的模板和江苏方案。
2: 那所以说我们讲到的这个肺癌的全程管理，可能它更加重视的是一个系统性和连贯性，就是能够让我们的患者在每一个诊疗阶段，他都可以得到一个精准的救治。所以说这套体系其实在它的整个的过程当中哈，当时我们在建立的时候有没有面临到一些核心的难题？
3: 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也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那我们肺癌的全程管理，刚才我讲到了几个重要环节，一个是早期的筛查，第二个是一些治疗的标准化，第三个就是我们晚期的康复和管理。那么在聚焦这个早期筛查这一块呢，其实我们的早发现早诊断其实还是有很多难度的，我们也结合了一些最新的一些技术以及人工智能的一些方法，那么建立了一些早筛的这样的一些技术，那么目前的这个技术呢已经在逐步要进入到这个国家的这个批准，然后呢进入市场。那第二部分呢是针对比如说像我们早期多元发的一些肺癌，比如说我们一些局部晚期的肺癌，这样子来建立一些标准化的治疗方案。那么这一块一直都是我们临床很多这个无论是外科医生还是我们内科医生所关注的一些痛点，

0: 那么第三呢，就是我们能够长期的去观察以及随访这样的一些患者，能够提前知道他是不是有可能会复发，以及我们如果万一还是治疗效果不好，那么到了中末期怎么样能够进一步的去提高我们患者的生存质量，那么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是一直临床上比较难的一个痛点。那么这块呢，我们也做了一些核心技术的攻关和研发，那么获得了一些阶段性的成果。那么在康复管理这一块呢，我们也是把全省的这个地方标准，也是我们国家第一个地方标准建立起来，那么汇集了我们全省的患者，也乃至于推动了我们局部地区把安宁疗护纳入到我们这个医保的支付过程当中。
1: 就是说就是用这个抽血的一个检查，比我们做 CT 做这个影像学报告能够提早145天知道你有没有可能复发。
0: 对，
1: 哇，那这个是非常先进的了。是啊，
0: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示患者去做各种各样的这个更加精细的影像学检查。
1: 是的，
0: 然后提前去做一些治疗干预。
2: 对，
1: 那其实针对同时的那些有很多是多原发的一些肺癌啊，它这种一站式的治疗，除了您所说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我们在治疗过程当中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模式呢？
0: 同时多原发的肺癌其实就是老百姓经常讲的这个多发膜玻璃结节。因为我们现在体检意识越来越强，大部分人都能够发现我们肺上有3个甚至以上5个10个更多的肺结节。那么长期不消失的一些肺结节，那就有可能就是多原发的肺癌。那么现在治疗这一块疾病的最大的障碍就是它的外科切除，如果都切掉，那么对于肺功能的损伤就太大。
2: 对，
0: 那么就迫切需要我们去想各种各样的一些可以替代以及整合的方法来治疗。所以我们现在也是通过整合各种各样的一些技术，比如说像电磁导航的这样一些支气管镜消融，以及我们的这个不插管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肺部局部切除这样一些外科技术，把它做成一个杂交手术，那么在尽可能减少患者这个肺功能损失的情况下，一站式的把他所有的这些有问题的这些肺结节都给他处理掉。所以我们也建立了这么一套我们江苏省肿瘤医院的这个完整方案。
1: 那这个是不是就像你们说到的比如消融加上切除的一种模式呢？
0: 对，消融加切除。
1: 对，那对于一些老年的患者，或者说有一些肺功能非常差的一些患者，有没有再更加温和一点的或者个性化的一些方案呢？
0: 我们现在也在探索，比如说也可以采用一些药物治疗的方法，让他不做手术，
1: 对，伤害性不要
0: 伤害性更小。
1: 对，
0: 那么现在这些工作呢，也都在这个研发的过程当中。
1: 那也希望啊，这个尽快能够研合出这种特殊人群需求的手术的方案。那如果说做完手术之后，当然就到了这个康复的管理环节了。可能很多患者啊，在出院之后，对于居家的康复的一些管理呢，会容易忽视，因为大家有很多方法可能不是特别的清楚。那像肿瘤医院在这一块是如何来引导和监督患者完成居家康复计划这一块呢？
0: 那么首先呢，我们是在管理上也是依托我们省癌症中心，这是我们一个全省的这么一个指导肿瘤防治以及康复的一个最高机构，然后建立了一个居家、社区和医院这样一个3级的这样的一个网络，通过这样的一个网络呢，我们采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标准化的指导，以及这个智能化的监测，还有我们定期的通过人工智能或者是人员的随访，这样的一个3个方面来确保我们的这个居家康复能够都能落地。那么具体而言的话，比如说我们在这个标准化指导这一块，我们在院期间就会有一些标准化的一些康复流程去指导患者进行一个功能恢复。那么在智能化的监测这一块呢，我们也会采用各种各样的一些手段，包括一些人工智能的一些穿戴设备啊，然后来指导这个患者来做一些这个功能康复。
1: 那这个功能康复的一些穿戴设备是只能够在医院来进行一个恢复吗？
0: 可以在家做
1: 啊，也可以在家做，
0: 居家管理，然后数据上传。
2: 就这个就是我们在医院会把这套设备让患者就是在出院的时候带回家，
0: 对，
2: 然后我们在医院里面就可以看到他在居家所有的这个数据状况。
0: 是的。
1: 那最后就是如果说出院之后呢，
0: 那么出院之后呢，我们也会通过就是我们建立一些患者的交流群啊，那么包括我们也有一些这个网手机上的手机端的 APP 软件啊，然后来远程的去指导他的一些居家的一些康复。
1: 就是如果有任何这个想要答疑的地方，我们就直接在群里面和线上的工作人员去交流就可以了。
0: 对
1: 那这个其实整个一个全流程的指导的话，应该说还是比较好的这套机制啊。那像我们一般

0: 三项医院的肺癌患者在术后3个月，他的这个肺功能的达标率大概能达到多少？
1: 我们能达到80%以上，那么这个也是在全国处于领先水平的。
0: 所以你看，就是因为有了一整套的在院内的指导康复，到院外指导康复，再加一个居家的护理，所以说呢，他的这个康复达标率还是非常高的。来，我们给各位介绍一下，因为本周呢是我们名医云诊室节目的院长周啊，我们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呢，就是在这一周我们每一天的节目当中，都会为大家邀请到一位我们的临床造诣深厚，同时执掌医院管理重任的院长级的专家走进我们的直播间。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院长呢，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院长。那尹院长呢，他不仅是主任医师、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更是胸外科领域的领军人物。所以今天呢，大家有任何和肺部相关的问题、胸外科的问题，包括像肿瘤问题、肺大泡或者纵隔肿瘤、肋骨骨折这样的一些胸部疾病的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向尹院长来进行提问的。
2: 是的，
0: 江苏广播大蓝鲸客户端底部菜单栏广播互动板块里面搜索一下陈颖的大蓝鲸主播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的话题帖后面跟帖留言提出你的问题。
3: 贴99元300贴，就在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请搜索赢江南精选。
4: 生命体征数据加载中，云端诊疗系统已激活。
5: 你好医生，我最近夜里总是睡不着。
6: 家里老人心脏总是不舒服，该带他做哪些？
5: 儿子重度肥胖，怎么才能帮他科学减肥？
4: 心内科王主任已上线，中医科李教授正在解析肺部影像，营养师团队同步生成膳食方案。名医大咖云端集结，健康智囊触手可及。江苏新闻广播周一至周五下午2点，名医云诊室，陈颖、董明携手全省名医专家，用科学和专业解码身体信号，让权威诊疗一键抵达。
0: 欢迎各位在半点之后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苏南和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播出的名医云诊室节目，我是陈颖。
2: 我是董明。
0: 那我们也给各位预告了，今天我们节目的是名医云诊室的院长周特别节目，做客咱们节目的嘉宾是来自于江苏省肿瘤医院南京医科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副院长尹荣院长。那今天大家有任何和这个胸外科和肺部疾病有关的一些问题，其实都是可以向尹院长来进行提问。
1: 是，对，所以我们这样的一些这个前沿技术的研发，也为我们在这个早期的筛查和动态的预警当中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技术支撑。所以这个重点实验室呢，那么对于我们这个项目的这样的一个完成，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支撑。
0: 确实，你看有了这么高水平的一个实验室的支撑，相信未来在肺癌还有您说的消化道肿瘤这个全程管理方面，技术也会不断的去迭代升级。当然这一切的背后呢，也离不开强大的专业团队和过硬的学科建设。那因为我们知道，就是江苏省肿瘤医院是有着像胸外科、肿瘤科这两个国家的临床重点专科，而且其实放疗科也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建设单位。那这些学科优势又是怎么样去协同发力，为咱们肺癌的全程的这个体系化的管理来提供保障的呢？
1: 主持人的这个问题其实问得非常的精准。那么我们肿瘤专科医院最大的优势就是各个科可以多学科集中为一个疾病提供坚强支撑。
0: 是。
1: 那我们在这个肺癌这一块，那么除了胸外科之外，还有我们的肿瘤内科以及放疗科，那我们三个可以形成一个铁三角。
0: 对，
1: 那么可以跟我们的患者来形成一个多学科 MDT 的这样的一个，从门诊到病房到随访都可以做到全周期的多学科这样的一个诊疗，这样一个模式。那么我们可以把很多的一些外科的先进技术，以及我们放疗的一些先进设备，那么以及我们内科的一些高端的一些诊疗方案都整合到一起。那么比如说

0: 如果你喝一点点酒会让你很开心，
1: 喝好心情的酒，
0: 对，那么会提高你的免疫力，我认为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是对你的这个防癌是有效的，
1: 对，
2: 还是和心情有很大的关系、啊、
1: 那如果像这样的患者他是处在这个比如说四川啊湖南这些地区，就是相对而言就辣的环境会比较大的情况下，他这个您还建议他就比如说是适量的，还是
0: 我认为适量的也问题不大，
1: 也问题不大，
2: 嗯，因为可能他是属于身体的这种耐受力就已经就是一从小吃到大嘛，对吧，
1: 嗯，
2: 好，下面我们再来看到一位啊，他这位朋友他其实信息给的不是特别完全，但他可能问的是一个科普方面的问题，他想问一下尹院长，他说正常的靶向药一般要吃几年，
0: 这个问题一定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2: 哦，
1: 看一种
0: 需要结合影像片子本身来判断，
2: 哦，是的，
0: 刚才您提到的那些六乘三毫米结节，不一定就是最重要的病灶，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最好还是到专科门诊请医生看一下，
1: 嗯
2: 嗯，因为你看今天我们主要和大家说到的，大家很多人来问到的问题，比如像结节啊，或者说这个肺癌我们肿瘤相关的问题，其实还是需要有一个更加针对性的这个比如说报告我们能看到，那可能才给你做一个专业的一个分析和介绍，
1: 就这个我们在节目当中确实没办法就针对你一句话我给一个明确答复，因为这个可能涉及到你全身性的一些就是治疗包括方案给出啊等等，
0: 在这里我也想补充说两句，因为在门诊上经常能遇到这样的情况，我觉得呢以前呢就是遇事不决问百度，现在问 DeepSeek，但实际上的很多的一些检验或者是检查报告上的这些表述会带有这个诊断医生的一些主观
2: 这
0: 个认知，
2: 这个，
1: 对，
0: 那么比如说磨玻璃结节，比如说一些这个斑片影等等，那么这样的一些专业化的这个表述呢还是需要由专业医生来解读，不能就根据这个报告本身就来下结论，一定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毛病，所以我觉得有很多病人会看到这些报告就会非常紧张会害怕，
1: 是
2: 的，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有必要跟广大的听众也
2: 对科普一下，是的，
1: 就不要拿到报告就直接去上网去搜索，
0: 是，
1: 然后结论是什么样子，问主治医生，
0: 对，
1: 不行你多问一个主治医生，你就会得出一个相应的这个结论出来了啊。
2: 今天我们还有不少的问题，接下来得及吗？
1: 最后一个，
2: 最后一个
1: 也比较。

0: 昨天2026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在常州结束了男单四分之一决赛的争夺。在当天的焦点单当中，国羽男单的石宇奇与中国台北的周天成鏖战60分钟，最终是石宇奇惜败。随着同一天翁虹洋的出局，中国羽毛球公开赛国羽男单全军覆没，无人晋级四强。当地时间的7月24号，勒布朗詹姆斯的下一站终于敲定。詹姆斯本人呢，是通过了社交媒体宣布自己将加盟费城76人队。76人队是詹姆斯职业生涯效力的第四支球队。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曾经贵为联盟第一人，但如今詹姆斯的选择并不多。当地时间7月25号，外媒透露，皇马对于曼城中场，也就是世界杯的最佳球员罗德里充满兴趣。皇马对罗德里有意，球员本人呢也希望加盟皇马。罗德里本人正在推动加盟皇马的相关事宜。
1: 最是升级款，厂家低价整包收购的原皮，仅此一批，现在就马上拨打400710-1900，400710-1900，吴先生自己用着好，买了5床送人，说1000块钱包红包都拿不出手，送这外面要好几千的席子，太大气了。林阿姨订购1床，说夏天完全不能够开空调，用牛皮凉席，这关节也舒服多了。许先生把自家和两边的老人都置办上了，说铺上去很好看，睡着也舒服。谢谢，牛皮凉席一定要买对，必须是水牛皮，头层皮，软睡席，千万不要买到有化学涂层的，得不偿失。我们家做了20年的广播推荐，工厂直销，价格低，品质好，睡感是完全不一样。好多听众啊，都是买了其他品牌然后退了来找我们。席子呢是贴身的东西，务必要选对。1029还是发的升级款，必须抓紧。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是宁江南精选。
2: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3: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4: 满头银发是岁月的沉淀，也是智慧的象征。在金色夕阳下，享受一段充满智慧与温情的旅程，让每一天都洋溢着温馨与希望。新闻服务区，热养朝向标，银发时代，精彩不减，共同奔赴充满爱与活力的老年生活。
5: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服务区，我是林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乐养故事会板块。
4: 汇聚万千故事，演绎精彩人生，用故事打开心灵之门，让爱与智慧流淌心间。乐养故事会，让每一个瞬间都充满感动与惊喜。
5: 乐养故事，迟到50年。83岁的顾青山是暖阳乐养院里最特别的一位老人，他不像别的长者爱热闹、喜闲谈。

0: 先后在前几年因病离世，儿女成家立业，各自忙碌。两位白发老人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入住有梧桐树的康养中心。更巧的是，兜兜转转，他们住进了同一家乐养院。离奇宿命的巧合，莫过于顾青山日日凝望的梧桐树下，日日念想的蓝布衣衫，不是幻觉，不是臆想，是他刻在骨子里的记忆，是潜意识里极致的期盼。他没有看见虚影，是心底跨越半生的执念，提前告知了故人的归来。半个世纪的思念早已融入骨血，所以在苏婉晴到来的前三个月，他脑海里一遍遍地复刻出爱人年少的模样，精准预判了重逢的画面，日复一日地静坐等候。53年未见，青春早已落幕，青丝已成白发。当年青涩的少男少女，已是耄耋之年的老人。隔着半个世纪的时光尘埃，他们静静对视，没有惊天动地的哭喊，没有激动失态的拥抱，只有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释然。顾青山缓缓站起身，佝偻的身躯微微挺直，眼底积攒了半生的温柔尽数倾泻而出。他轻声开口，声音沙哑颤抖：婉晴，我等了你。
1: 以下是广告内容。
2: 眼睛疲劳干涩不舒服的听众要注意了，接下来这个福利大家一定要拿到，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
0: 语言是他们之间最深的沟壑，奶婆婆一辈子只说老家的方言，赵丽一边帮奶奶轻柔的捶肩，一边又熟练了许多的方言，说起乡下的旧事。话音刚落，沉默半年的奶婆婆嘴唇微微蠕动，发出了微弱沙哑久未听闻的声音，让赵丽瞬间红了眼眶。这是奶婆婆抑郁失语半年之后第一次主动开口说话，冰封半年的心门终于被一句乡音轻轻推开。有了第一次开口，便有了源源不断的絮语，熟悉的语调，相通的语言，让奶婆婆彻底卸下了防备。她不用再费力听不懂，不用再局促不敢说，不用再独自沉默消化所有的孤独。有人懂她的话，有人接她的话，有人陪她聊天。老人起初只是简单应答，后来慢慢开始主动唠嗑。他会用方言和赵丽讲老家的老院儿，讲年轻时种地种菜的日子，讲老伴儿在世的时候的琐碎趣事儿，讲旧时邻里的家长里短。那些
3: 本身这个市面上就很少，那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啊！今天这个美善臣周年庆的超值福利8.8，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各位毛孩子家长注意了，江苏广播全新节目荔枝宠物家集合了盟友们，那7月20号起每天早上8:30大蓝鲸 APP 准时开播，养宠干货速速来抄，盟友故事暖暖分享，养宠难题大咖拆招，每天半小时承包你和毛孩子的晨间时光。现在搜索下载大蓝鲸 APP， 定好闹钟，每天早上8:30，有宠有爱有陪伴。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每一天，每一分，每一秒，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都在发生着许许多多的新闻。我们为您网罗天下大事，给您一道最新、最快、最全面的新闻资讯大餐。传递资讯，传扬正气，传承文明。江苏新闻广播 FM 937。
1: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口吻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江苏新闻广播。我们记录老街里一枚篆刻印章的专注，也记录产业赛道中一场无声的脉动。我们记录百年码头的最后一班轮渡，也记录智能巨轮起

0: 为什么很多人年年都要在三伏来临时去贴三伏贴？那今年不用去中医馆排队费时间费钱了。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南京同仁堂家用三伏贴，一撕一贴即可，非常方便，价格也是超级划算。第一年我们卖99六盒，还记得吗？今年直接给到99十盒。400-710-1900 400-710-1900，因为效果好，所以前段时间就有听众来问了，说现在上架，大家千万别错过。400-710-1900400-710-1900。三伏贴别乱买，要认准南京同仁堂，用料准，采用九味草本浓缩配方，科学配比，艾叶、川贝母、牛黄、白果、肉桂、甘草、天竺黄粉、樟脑，每一味药材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温和渗透，全身多部位可贴，全家通用，不管是老人、小孩、男士、女士都可以用。一盒里面有30贴，99元能到手整整10盒，一共300贴，性价比超高，轻松搞定整个三伏天的养生用量。电话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可以进入微信小程序搜索银胶南京选，自行选择下单。大家有没有这些困扰？脸上总是出油长痘，口臭反复，喉咙一受凉就发炎，这是上热。小肚子常年发凉，吃点凉的就拉肚子。女性痛经，腰膝酸软，这是下。能够到手10盒300贴，一夏天足够用。99元10盒，平台补贴价，整整到手300贴。400-710-1900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下单。别看着小小一贴三伏贴，可是采用九味中草药科学配比，艾叶温经散寒祛湿止痛，川贝母清热润肺，能够缓解空调房带来的咽喉干涩，牛黄清热解毒，能够改善夏季上火，白果可以稳固体质，肉桂可以改善手脚冰凉膝腰酸冷，甘草补脾益气，川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天竺黄粉清热化。400-710-1900 能够享受平台补贴价，99元到手10盒，或者微信小程序搜索银江南京选，可以自行选择下单。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即时资讯和先锋观察。北京时间12点整，
2: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3: 各位中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其中本省的东北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晴。省会南京今天多云，午后中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首先关注省内新闻。为推动全省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省审计厅将海洋经济发展情况专项审计调查列入2026年全省重点审计项目。近日，审计调查工作全面启动，这是江苏省审计机关首次针对海洋经济领域开展专项审计调查。记者近日从省医保局、省人社厅了解到，截至今年6月底，省政府的民生实事新增3000名长期照护师，在部门协同、省市联动下，已提前完成年度目标。截至今年6月底，全省新增长长期照护师4218人，长期照护师总数达到8815人，居全国首位。目前各地正持续推进长期照护师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工作， 全程统一评价，统一标准。

0: 统一流程，考点数量呢从一个增加到四个，覆盖苏南、苏中、苏北地区。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十一点二。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继续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的新闻。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通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垄断法》相关规定，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以上就是本档资讯的全部内容。了解本台更多的节目信息和活动安排，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江苏新闻广播和微博账号937江苏新闻广播。更多的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登录大蓝鲸 APP。
2: 三生三桥的雄奇，仙女山的秀美，九黎城的壮观，洪崖洞的璀璨，苗族篝火晚会1949实行演出，住宿升级两晚五钻酒店全都给您安排上，价格呢更是很惊喜。暑假去哪儿都贵，咱们江苏广播粉丝专属补贴，暑期不加价，神仙价只要2980元，往返动车、大门票、酒店全都包含，而且还留出几餐呢，让您自由寻味川渝美食。更贴心的是啊，这趟旅程咱们江苏广播明星主播亲自带队，陪您一路同行。去过一路繁花的老朋友都知道啊，跟着咱们主持人走，安心、开心、省心，旅途当中的每一刻都有人贴心照顾，欢声笑语不断。
3: 信息不是浩如烟海的重复，而是传递值得信任的资讯消息。观点不是人云亦云的附和，而是深入观察后形成的思考要点。此刻拒绝雷同，独立思考，明辨是非，敢言先锋。
4: 每天中午12点到14点，邀请更多表达者分享见解，我们一起见更多人，解人间事。
3: 先声夺人，锋芒尽显，欢迎来到先锋观察。
2: 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和苏

0: 三，只要敢在10分钟内购买，除了能多体验价值78元蒸汽眼贴，还能额外带走多功能收音机，在家补充眼部营养的叶黄素，整整3重大礼，10分钟内人人有份儿，赶紧来
1: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模糊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眼前呢还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用系统性的广告内容美学的话，它这个准入标准的核心应该是什么呢？
2: 对，我觉得这个恰恰体现了现在成人市场应该具备的一种专业的意识，那么当然这个美不美，您刚才说的带有一定的主观性，
1: 对，
2: 有人喜欢鲜艳，有人喜欢简洁，
1: 对，
2: 对吧？很难制定统一的一个审美标准，
1: 众口难调。
2: 但是呢，我们讲这个美可以有分歧，但是舒适确实有一定共识的
1: 啊，对，
2: 对吧？哎，所以管理部门未必可能需要规定什么样的。

0: 是身体在提醒你，辅酶 Q10 该补漏。嗯，
1: 这些都是信号啊，原来这么回事儿。心脏有活力，脑子不糊涂，还真少不了辅酶 Q10。哎呦，您说完之后，我开始对这本书崇拜起来了。哎呀，说到这儿啊，我想很多和我一样都想拿到这本神奇的辅酶 Q10，所以我们节目啊特别推出了赠好书赢健康的活动。现在拨打热线电话400-811-5050。您就可以免费领到一本神奇的辅酶 Q10， 不过数量是非常有限的，机会很难得。好书免费领，好书免费领，现在拨打400-811-5050 400-811-5050 400-811-5050，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不花一分钱把这本凝聚了国际研究成果和临床验证的护心宝典带回家。那前100名打进电话的朋友呢，我们会再免费啊加送一瓶价值129元的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每瓶整整有30粒呢，每粒的含量啊高达48毫克，每天仅需要一粒儿，帮您抗氧化、提免疫，为您保驾护航。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400-811-5050，仅需9元运费，一本书加一瓶辅酶 Q10，就能把双份护心健康大礼包领回家。在这儿啊，再次提示，来电就送书。但是加送零元糖辅酶 Q10 软胶囊啊，只有100个名额，送完立即停止，所以赶快拨打400-811-5050，400-811-5050，参与领取吧。欢迎回来。那有的说呢，自己上了年纪以后，明显觉得心有余而力不足；有的稍微活动就胸闷气短。
2: 110-5050，400-811-5050，400-811-5050，
1: 就能免费领取由正规出版社出版的健康养生宝典《神奇的辅酶 Q10》。
3: 阵风8到10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呢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好，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4: 记者连线。
3: 高温天来了，烈日炎炎，选择带孩子去泳池度夏消暑的人呢会络绎不绝，但是如果泳池的水不干净，容易传染疾病。如何识别泳池水质是否合格？专家提醒，夏日戏水呢小心这几种游泳病。详情连线本台记者祖明。祖明你好。
5: 小姐你好。那其实呢，不合格的泳池水质不仅会降低公众游泳体验的这种舒适度，还会为公共的安全埋下隐患。
6: 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莫斯特望远镜，昼观日耳，夜拍星空，驰骋坝上草原，独享7000亩私家牧场，再去秦皇岛扬帆出海，做一次自由自在的水手。
7: 这么丰富的内容，好诱人啊！可是我还需要安排得很舒适。
6: 我们优化了行程，一路风景沉浸体验，全程6天5晚，全部入住5钻酒店，8月8号到8月13号。
7: 真的好心动啊！可是万一我没有时间，有单独针对孩子的独立营吗？
6: 孩子如果超过10周岁，可以参加我们升级的独立营，多出2天时间，孩子们将入住人民大会堂酒店，专属鲤鱼通道观看升旗，故宫深度研学，畅玩泡泡玛特乐园。独立营时间是7月27号到8月3号，8天7晚，仅此一期，限额40人。
7: 哇，我要赶紧报名。
6: 即刻点击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知识背包客，或拨打电话025-6816-8059025-6816-8059咨询报名。
8: 以下是广告内容。
3: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庆福利活动，8块8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朋友呢，一定要抓紧住机会，活动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40。

1-8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啊，时间拖得久了，除了会抑郁焦虑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加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他呢精选了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还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

0: 如果积分不达标，就会被缩减你的接单量，直接影响到收入。说白了，就是你看似是取消了硬性的罚款，但是紧绷的时间考核依然还是会牢牢地束缚着骑手。就是以前的这些规范，其实还是让很多的骑手们根本不敢慢下来。所以一直以来啊，我们总在呼吁说消费者要多体谅骑手，也在反复的提醒骑手你务必要安全骑行。但事实证明啊，单纯的道德劝说它是治标不治本的。如果想要真正的杜绝骑手交通违法的行为，让骑手敢于去减速，安心的去等一等红绿灯，其实最核心的办法就是要在优化底层的算法和考核的规则，从源头上去解开骑手的时间枷锁，这才是真正的治本之策。所以这一次啊，苏州的这个改革，它的必要性就是从各地的交通数据当中是能够直接体现的。而且呢，我们看到去年七月，扬州交管部门就公布了一个案例，显示啊，仅上半年，当地就查处了外卖骑手的交通违法有2000多起，这其中闯红灯、逆向行驶的违法行为各占总量的26%。不得不承认啊，经过这么多年的整治，骑手违规引发的伤亡事故已经是大幅度减少了，但是这类高频交通违法行为依然还是城市公共交通安全的突出隐患。那很多人就很好奇啊，把骑手等红灯的时间从配送的时效里剥离开来，在技术上是不是真的能实现这个事儿呢？所以苏州他们就用了成熟的方案给出了一个答案啊。当地的交管部门依托标准化交通信号的联网平台，在严守数据安全底线的情况下，他们打通了交管路况，而且呢，把违法预警和外卖平台的运营数据进行了一个对接。这个系统它是可以精准识别到骑手合规等候红灯的时长的，而且自动顺延配送时间，全程智能判定，公开透明。其实这也让我们看到，技术呢从来都没有对错，关键在于这个技术它到底是为谁在服务，怎么去运用。以往算法是催促骑手赶路的紧箍咒，那如今通过数据联动，通过规则优化，算法呢就变成了保障安全、体恤劳动者的缓冲垫，既不会盲目延长配送时间影响消费者体验，也能够给骑手啊留出合法通行的从容空间，真正的实现了安全和效率的兼顾。所以值得肯定的是啊，这项新政它的价值远远不止惠及到骑手本身。骑手敢于依规等这个等红绿灯啊，拒绝抢行，路面行人和机动车的安全系数呢也会同步提升的，而城市交通秩序也会更加的规范，公共安全管理成本也会相应的有效降低。所以对外卖行业而言，你靠压缩配送时间透支骑手的安全换来的快，终究是脆弱的，而且是危险的，迟早会被安全事故所反噬。只有理顺规则，守住安全底线，行业才能够实现良性长久的发展。而且这项改革它体现的是治理思维的升级。过去呢，我们治理骑手交通乱象啊，大多数还是依靠事后的罚款啊，包括扣车啊，这些都是属于被动的去堵漏啊。而苏州的这个新规，它是前置疏导，源头管理，通过优化考核规则，让骑手呢愿意去主动的守规，安心的去守规，不用在保安全和保收入之间做出两难的选择。简单调优一套算法，实则可以重新平衡平台、骑手、消费者和城市管理四方的利益，其实真正的也做到了让守法者不吃亏，让安全优先于速度。当然这个试点呢才刚刚起步啊，真正效果我们还得要看落地实战来检验，后续的数据对接到底是不是精准，或者计时税则消费者端的一个解释工作，那这些的细节都需要慢慢认的是，这次探索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与其反复呼吁骑手慢一点，我们就不如从这个根源去拆掉考核体系里逼人快的这个机制就好了。所以新政能带给骑手的呢，不仅仅是超时风险的降低，更是他们在奔波路上的一份从容和尊严，让冰冷
1: 以情感为幌子编故事卖惨造人设，实际上他目的是为了卖酒啊。这家公司的大几百名员工，甭管是男是女，都

都通过发布美女照片制作而成的视频引流。成功添加了客户之后呢，就打听客户的经济情况，喜欢什么，编造一套弱势单身女性的身份跟客户聊天啊，通过跟客户聊了一段时间，建立了感情，最后就把酒卖给客户。7月21号，记者呢把情况反馈给了遵义市相关部门。当天上午啊，当地的这个市场监管局包括公安等部门联合开展行动，把这个窝点给它端掉了，控制了大概500号人，还有10个库房的酒。执法人员表示会根据调查情况依法处置，切实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那对于相关的违法犯罪问题也会依法依规进行处理。你看看这个事儿，哎，这家酒业公司的销售人员就用那个 AI 生成美女图，包括视频引流，专门盯着中年男性和独居老人，一口一个大哥大叔，每天呢就嘘寒问暖，送情绪价值。哎，他们内部还搞培训，搞培训说什么呢？叫男人更懂男人啊，更容易拿捏客户。天天就那么聊嘛，情绪价值嘛，等到感情升温，开始卖惨了。啊，说这个我们这边酒厂库存压力大，马上我就要失业了，啊，求大哥帮忙买点酒啊。卖的什么酒啊？就那个所谓的贵州迎宾酒，实际上这酒就是20-30块钱的贴牌货，你扫码价他随便给你标到1000，都是利用的人的这种情感需求在做生意。但这种正规行业，他是用真实的服务去换钱。骗子是什么？他用操控你的情绪，操控你的心理，诓你去骗钱。当然老实讲，就这两者之间有时候你发现界限不太那么容易分清楚，尤其是网络的出现，现在网络对人的愚弄真是一言难尽。可是你要仔细留心，你发现一个人如果他有知心的朋友，家庭和睦，夫妻恩爱，人格健全，这种人骗子基本上没机会。所以还是多回到现实生活啊，少玩，少天天就抱个手机，老是指望在网上去捡一个知心爱人，那往往你就会被骗子盯上了。欢迎您通过快手抖音搜索大林评论来沟通交流。7月21号，北京日报有一组数据，截至当天7月总票房含预售票房已经冲破了30亿大关，但是这30亿里边有个名字，那简直是断层第一，就是《功夫女足》。这一部电影拿了15.47个亿的票房，就是说七月刚过一半，全中国一半的电影都是奔着这部片子去的。猫眼那边更狠，直接把最终票房预测到了30.47亿，这就很有意思了。一边票房一路狂飙，一边呢网上炒翻了天。猫眼上对这功夫女足挂的是9.4分，一堆人喊着要再看二刷三刷啊，说是什么原汁原味的周氏喜剧回来了。但是你再去看豆瓣评分只有6.5分，并且还在往下掉啊。有人说剧情是炒冷饭，特效那个塑料质感啊，调侃是塑料质感。问题在于是观众变了，还是周星驰真不行了呢？先别急着站队，您想想啊，这其实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这是两代观众拿着不同的尺子在量同一锅家生饭。一个呢是拿着情怀标尺，他到电影院看这功夫女足干嘛？他不是为了看奥斯卡级的叙事啊那种影片，他要的是那种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银幕上那种无厘头的拳脚砸下来的时候，他们接住的不是一个球，是当年那一个在录像厅里边笑得前仰后合的自个儿，是吧？这是草根一席里边的一种情感共振啊，比堆出来的精致的特效它更戳人呐，啊，直接戳到你心窝里边。但是另一拨人呢，他是奔着情绪价值去的。现在你说日子过得都紧都累啊，职场都卷，这时候功夫女足里边有句台词儿：踢球就是为了踢球，

这句话那就是救命稻草，它传递的是什么？接纳失败。在这样一个老想赢的时候，心安理得的去输一场球也是一种奢侈啊。所以这个电影的笑点够密，脑洞够大，让人从这个平时的那种紧绷的状态，那种卷得很累的状态里边抽离出来，哪怕就俩小时，他觉得这值。当然你要是非拿电影制作的高标准严要求去看，这部影片短板也有的。问题是一个60多岁的周星驰，你指望他还拍出当年那种喜剧之王啊、功夫、步步封神、句句经典的电影，这有点强人所难。所以网上不同的评价本质上就是不同年龄不同心境的人啊。那句老话叫1000个读者就有1000个哈姆雷特，说功夫女足也有点这意思，1000个观众也是1000个周星驰，没有谁对谁错，只是你用什么状态走进了这个电影院。实际上周星驰的电影基本上都有口碑分化的，一开始都有这个状态，但是你笑着看他的时候也是在看当年的自己，就是甭管你是拿着新票还是旧票，只要你还在笑，那周星驰就还在场。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我苏客户端，你也可以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博微信，更多广播节目优选音视频和大蓝鲸商城请登录大蓝鲸 APP。 大林评论在大蓝鲸上推出音频产品每天更新，欢迎您搜索订阅收听，再会。

0: 入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1: 大雨小雨，晴晴雨雨，到处都是湿漉漉，屋子里一股霉味，墙角发黑，被子也是潮乎乎。如果您家也是这样，赶紧用上牛皮凉席，透气防潮，温润不凉，身子底下超级干爽。999加30块钱，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啦！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京选”自助下单。
2: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镇江地区 FM92.7，苏南、苏中地区 FM95.3，苏北地区 FM91.2。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故事。
3: 北京时间14点整，
0: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观世事风云，听人间百态，新闻故事，主持人铁坤现在开讲。
4: 好声音，好故事，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江苏新闻广播铁坤所讲述的新闻故事。眼下正值暑期，湖北武汉市罗汉中学语文教师郑明又一次开启了他对八年级一班每个孩子的家访。今年是郑明来到这所

0: 乡村中学任教的第26年，也是他不间断家访的第26年。这不，7月9号，武汉黄陂区，郑明骑上电动车来到学生周文聪的家里。
1: 东聪，
2: 小聪，
3: 我哥，
2: 老子来呀你！
3: 好，
2: 哎，家
1: ，Hello。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爷、yeah. ！
2: 怎么还带记者过来呢？
1: 是记者想看看你，很优秀的孩子，你看好多好多的奖状。
4: 没有，所以这就是未来的成就自我的大人物的那种基本素养啊，是具备的。
5: 你
4: 也
5: 夸过我？
4: 没有，因为你有这样的素养。
0: 周文聪。他是班上13个留守儿童之一，他从小跟着爷爷奶奶生活，成绩优异，但是性格有些内向。他和父亲也只是逢年过节才偶尔通个电话。郑明看到了孩子在一篇名为《元旦》的作文里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通话时间结束了，我想仅以此填补那缺失的父子情。我相信不久以后你就回来了，爱你老爸。明天见。
6: 留守学生有13个，19个问题家庭，然后就还有离异的家庭和那种会貌合神离的家庭，一看就没有人间烟火味的家庭，我们去家访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0: 周文聪他总爱在作文和周记里写下自己的心事和困惑，他相信周老师一定会看见。
7: 7年级的时候，因为是要填报父母的一些信息，我就跟他说，老师，我的父母的信息有点特殊，因为我的父母已经离异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火急火燎，第二天早上立马来家访我了。我当时真的是被吓了一大跳。然后他过来家访我的时候就特别友善，特别随和。那个时候他给我建立一个很好的第一印象，然后时不时的话会给我们煎一些给我们买东西吃，给我们买那些炸的藕饼啊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好吃的吧。对我们很好，然后我就比较信任他。就
8: 他做的这些事情，你觉得有解决一部分困扰你的问题吗？
7: 有很大程度，我觉得。
8: 那被人看见的感觉好吗？
7: 挺好。
0: 郑明已经51岁了，不过他仍然保持每年上百次的家访频率。截至目前，他已经走进过1000多个学生家庭。时间在变化，这每个被家访的孩子，他们所遇到的问题也在变化。现在的班级59个孩子，有不少正在被心理问题所困扰。于是，郑老师一边埋头钻研教育心理学，一边把目光投向乡村最不缺乏的自然馈赠。他带着孩子们走出教室，奔跑在田野之间，一遍遍地提醒孩子们，那些看似平常的草木、风声和阳光，恰恰是最值得珍视的治愈的力量。
6: 其实我们对于学生的那种教育，其实就是不断地发现学生身上的好、美，然后把它放大。教育其实就这么简单，孩子会遇到问题，但是孩子永远都不是问题。黄天然，我可以进来了吗？ Hello，
9: 等你吵。
0: 黄天然，他也是跟着爷爷奶奶长大的，在家里他仍然和奶奶同住一屋，两张床之间的柜子隔开了他们的各自天地，留给黄天然的是房间1/4的角落。在作文里，他是这样描述自己的小空间的：他是我的一方天地，是我的王国，是我乱中有序的中
6: 心。去帮他们走出来。家长缺位的时候，我们老师 是更需要补位的，我们是完全可以做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的。
0: 这天在路上，郑明他见到了一个人。
1: 好玩是吧？
10: 对，反正就那个时候就是，我记得你骑自行车带我，
1: 对，
10: 你记得不？
1: 那时候骑自行车，
10: 对，
1: 我不记得带你，但是我记得我骑自行车，
10: 对，骑自行车带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满路那个田里，我们还从田里面走。
0: 这个人叫徐广文，33年前，郑明18岁，他刚刚成为当地一所乡村小学的代课老师，徐广文就是他的班级的班长。
10: 跟别的老师特别不一样，知道吧？就冬天的时候，然后他就搬个凳子，让我们在操场上晒太阳嘛。

0: 然后我们就排队。你知道他跟我干嘛吗？掏耳朵，他跟我每一个人都掏耳朵。然后当时这是我记得最深的。然后后面慢慢就想他带我们家访啊。
1: 他那会儿就开始家访了。
0: 对，他那会儿就家访，每个同学家里都去，他就带着我。然后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就觉得其实是很幸福的。然后我就想我以后也要当老师。
2: 2000年，郑明调离了那所村校，徐广文他的关注。
3: 整个车轱辘也都全没了，他的眼神充满着无所畏惧，特别坚毅，感觉就是有特别重要的人在等着他。我也根本就不认识他，很偶然的记录。
2: 崔先生把拍摄到的这段视频随手发到网上，并且还配了一句话：这班非去不可吗？没有想到这段视频迅速引发了网友的热议，大家纷纷留言和点赞。当天上午，刚下手术台的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的产科医生出振豪，他突然发现自己出圈了。他就是视频中那个推车汤水上班的逆行者。面对网友为什么要执意冒雨上班的疑问，他的回答简单而又质朴。
4: 真是非去不可，因为路的那一头有人在等我。像我们这个职业，就是生小孩他不能等，只能往前走，困难你也得往前走。
2: 出振豪的家距离医院不到7公里，平时他也经常骑行上班，路上大约需要花费20分钟，但是当天他却硬生生地走了1个多小时。
4: 天哪，就骑两步，一看前面这路口这旁边水那个淹那个车的深度，然后判断一下这个水的深度，然后一看这个肯定是骑不过去了，就是硬着头皮，然后这边说一只手扶着车，车在涉水的时候的作用吧，还有一个探路棒的作用，就是我看看前面有没有那个把葫芦盖那个这个井盖被揪起来那种，你万一说折进去的话，真的都不单单是说上不了班了，我就得被抢救了，就是一个浑水，然后真的这个没有的电路，挺危险的。其实你看我的表情也是当时挺严肃，其实心里边一直想的是慢慢走，不会游泳的人在那种深水里边是有恐惧感的。
2: 当天上班的路上，没到腰部的积水路段一共有3处，每一段的长度那都有数十米。出振豪当时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必须按时赶到医院，不能耽误患者。
4: 当时雨特别大，我戴着眼镜吧，我是戴着帽子看不着，不戴帽子雨水就是顺着这个脖子往里灌嘛，整个到医院的时候几乎衣服都湿透了。
2: 早上7:30，出振豪准时到达医院，脱掉湿漉漉的衣裤，换上白大褂。出振豪
5: 学习有血型，做完手术他就特别感谢我。
4: 这个人就也能记得很清楚，他是个经产妇，这2次都在我这生的，然后自己特别焦虑恐惧，然后我那时候态度打动他了，然后他就特别高兴，他就是都几次要放弃我的。
6: 侧重的生活方面的照顾，还有就是喂食方面，我们都会主动的去帮他们喂食进食，然后鼓励妈妈多吃，还要关心产妇的情绪波动。就是要给到产妇分娩的勇气嘛。这里就是我的这些年记录的一些接生笔记，5、6本了吧，因为我没有细数嘛，可能1300多例是肯定有的。其实刚开始记录这些呢，是就是培训要求的一部分内容，就是你必须要记录。到2017年年底的时候，我就心血来潮，我就想把我一整年的一些接生数量啊，一些特殊情况啊，做一个统计。那时候就觉得，这本笔记是我的宝贝吧，我一定要给它取个名字。然后就取了一个武林秘籍这样一个名字。我渐渐地发现它其实不光光是就是记录我接生的数量，它更像一本错题本。在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有一些做得不好不到位，然后需要改进的地方，我会自我反思总结，那么避免以后再发生类似的情况。
7: 加油啊，我们现在进入第二产程了，头抬起来看我，妈妈看我，哎，非常棒。妈妈今天省掉
6: 就睡了。那我就属于是急产了，我甚至都没有时间去给我打上镇痛，所以当时这种痛就是没有办法用语言去形容的。这个时候呢，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助产士，这位同事，他默默地走到了我的床边，他的手是拉紧我的手，他说你可以的，你不要说这种话，你可以的，你加油。然后他一直在旁边不离不弃地帮我打气，因为也是有着同样的顺产经历嘛，我

0: 更加能够共情，更加能够懂产妇他们的悲欢和难处。你好呀，妈妈。
1: 哎，
0: 吃东西方便呢？
1: 胃口还好。
0: 胃口蛮好的是吧？那下地走路什么，伤口疼不疼？我希望产房是一个有温度的科室吧，我的愿望就是让每一个妈妈都被温柔以待。我其实有本笔记，上面一直写着一句话：守护正常分娩，顺应自然，在需要时在场，在安全时退后。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会对宝宝说，欢迎你来到这个温暖人间，愿你岁岁无忧，安然喜乐。
2: 一个夏天能同时仰望星辰、驰骋草原，又拥抱大海吗？
3: 能，跟我们来，烈日追星，奔赴山海。937知识背包客2026独家策划，从坝上草原到渤海之滨，我们将走进国家天文台兴隆站，探秘大国重器拉。

0: 于他赶紧到派出所问个究竟，自己到底犯了什么罪。到了派出所，他得知自己之所以被传唤调查，是因为一年多前的那起高空跌落事故。这下陈有余他更加困惑了，那起事故早已处理完了，赔偿也到位了，再说了，事故也不是他所造成的，怎么现在突然说他和那起事故有重大关系，还涉嫌犯罪了？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 如果你犯这个罪的情况下，就把你刑事拘留或者举报候审，就定你刑。
0: 陈有余被告知他涉嫌的罪名是重大责任事故罪。第一个理由是陈有余他们几个施工人员，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没有相应的作业资质。按照相关的法律规定，从事电工、焊接、高处作业等特种作业工作的人员，必须持有相应的证件才能进行施工。关于这一点，陈有余也承认他们的确没有相应的证件。
2: 有相应的资质的吗？
1: 没有。
2: 没有相应资质？
1: 没有。
2: 没有考过相应的资质？
1: 没有。
2: 你们知道比如说像电焊这种技术工种需要有资质的？
1: 我们也不知道。
0: 陈有余解释，电焊技术他们都是自学的，没有经过专业的培训考试，也不知道从事电焊和高空作业还需要取得资质。不过让陈有余想不通的是，包括出事的老许在内，他们是四个人一起承接的工程项目，事发以后其他人都没事，怎么就唯独他涉嫌犯罪了呢？询问之下，陈有余才得知起因是因为一份协议。原来事发后没多久，陈有余就和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签了一份协议，上面声称结构公司将这个工程项目承包给了陈有余。不过对于这份协议，陈有余他是这么说的，
1: 这个批工孔日后他入的这个时间之间全部接收了，他拿了一个报告，反正钱也不用你们批了，签个字你们总口子吧，是这么一回事吧。
0: 陈有余回忆，事发一个星期以后，2020年3月16号，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把他们叫过去，说有个事情要跟他们商量一下。
1: 就是我还有说还有姑我姑父三个人到了办公室里面。
0: 陈有余还记得当时李某跟他们说，因为工程没有完工，还差一根航车梁没有安装到位，要求他们退还6000元，同时还需要补充一份协议。
1: 陈有余，我经常跟你联系，你就听一下，他说这个又不违法，你签了什么事件与你们也不得官司了。
2: 当时协议的内容你都看了？
1: 我没有全看懂，我也搞不清什么情愿，因为我是小学生的水平。
0: 陈有余说，当时他觉得反正李某跟老许的家人关于赔偿的问题已经谈妥了，赔偿款也到位了，所以他也没有多想就签了字。没有想到现在这份补充协议竟然成了他涉嫌犯罪的证据。
1: 当时我们就是不懂法律啊，当时我大早可能一发热，我也不知道最后清理了这么多事情出来。
3: 一份补充协议，一个刑事罪名，无辜者还是嫌疑人该如何认定？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
0: 按照陈有余的说法，其实在签完字以后他就有些后悔了，回家以后他就把签协议的事情跟妻子说了一下，妻子也觉得这件事情非常蹊跷，不是吗？为什么出事以后钢结构公司的老板李某要补签这个协议，而且还只让丈夫签这个字，没有让其他工友签字？他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当天晚上他们就去找李某理论了。后来李某一再保证事故和陈有余无关，他们才作罢。不过陈有余妻子的心里总是感觉到有些不踏实，没有想到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因为在补签的那份协议上签了字，陈有余被认为是承包人，也是工程项目的现场负责人，所以他要对这起高空跌落事故负责任。对于这样的一个结果，陈有余无法接受。
1: 我也跟他们讲的，这个不是我包的，我们就是跟他打零工的。
0: 陈友瑜

0: 再解释，这个工程项目是林某公司承接的，也是林某叫他们去干活的。出事以后，相关的赔偿也是林某公司的老板李某打工的。李某也清楚，他们没有作业资质这个事情。
1: 他也为了品质，找郑桂娟不可能这一点点钱就可以弄死了。
0: 然而，无论如何解释，陈友瑜最终还是因为涉嫌重大责任事故罪被刑事拘留，在缴纳了相应的保证金以后，他被取保候审。因为涉及刑事案件，陈友瑜他的工作和生活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1: 出去打工，后来我到黎明乡镇啊，我们乡市一点点不是烧锅油吗？这一缺了锅油，我这个手指，到派出所就打电话，你是出了这，赶紧回来避难，非常麻烦。
0: 除了出行受到限制，更让陈友瑜担心的是，这一旦获刑，一家人都会受到影响。
1: 肯定担心，你这个刑事犯罪，的确有案底，走到哪里都不光彩。
0: 陈友瑜有一儿一女，儿子上大学，女儿还在上小学。如果他被判刑，那么以后一家人在村里就抬不起头了。所以他坚决地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没有犯罪。
1: 我感觉肯定要犯案啊，我不可能去为老板抵去啊，对吧？
2: 口供前后不一，证据疑点重重。
3: 就是李某在事故发生的当天傍晚，公安机关找他进行谈话的时候，他就自己说死者是帮他打工的。
2: 检察官调查走访，还原事实真相。
4: 打劫习惯了，
5: 那工资呢？
4: 工资是平分的。
2: 假协议难逃真罪责，正在播出。
0: 在调查的过程中，陈友瑜他始终认为自己只是一个打工的，不是承包人，不应该负

0: 四个人都同意的话，就一起去做。拿到报酬之后，四个人也都是平均分配。
1: 经过一番调查，最终检察院有了结论。
0: 陈有余是受雇于长河公司的。
2: 你知道找你什么事情？自己知道的，有那平台事情呢啊？
3: 这么多每天都在那里2000、2000。
1: 第一次搜查的时候，嫌疑人陈某一直说自己没有骗取过啤酒，民警在陈某的住处也没有发现伪造的中奖拉环。
3: 我们是在他的车辆里面，在一堆塑料袋下面啊，找到了嫌疑人是用小包装分装的一些假瓶盖，经过清点有2000余个。
1: 在证据的面前，嫌疑人陈某一开始他拒不承认自己的违法行为，直到进到派出所以后，他才交代了犯罪的过程。犯罪嫌疑人陈某
4: 想要弄一点钱啊，或者自己喝一点啊。第一次会掉，第二次稍微好一点，第三次你稍微老不一点，反正是你真假两个对比起来相差很大，颜色也相差很大，3000-8000多。
1: 据陈某交代，为了做出仿真度高的假拉环，他先后三次尝试制作，还采取跨区域分散作案的方式，在温州多个区域的商超分批次兑换。办案民警
3: 他们就便捷村都是用于自己个人饮用，在他手机里面我们提取到了一个可疑人员，也就是收购他啤酒的下家。他在看守所里再次提审的时候承认到，他当时这些啤酒兑换来就是拿来出售给下家获利的。
1: 经查，陈某购入37500个易拉罐盖印刷假冒的中奖信息，已经兑换啤酒价值18000多元，将近700箱。目前陈某因涉嫌诈骗罪已经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5: 任何通过不法手段获取利益的行为最终都难逃法律的严惩。在此我也想提醒广大的经营者，对于收到的中奖凭证应该仔细核对，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及时向公安机关报警处理。
1: 好了，各位，感谢您收听了这个时间段的新闻故事。如果想回听以往的新闻故事，请各位在大蓝鲸客户端点播铁坤讲故事。
6: 新闻故事，铁坤讲述。
7: 铁坤讲述。

0: 救助的知识。那么在救援的过程当中，如果说是地面救援，可以就地取材，将救生圈、竹竿或者是木板抛向落水者，让他攀浮拖到岸边。那如果是拖拽救援的时候呢，可能是需要重心的压低，同时呢避免被拉入水中。而水中救援的要求是更高的，可能对于这个施救者来说呢，整个的这种体能和专业的知识会要求更高。那专家也提示，不管是溺水者还有没有呼吸，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溺水者进行各种形式的控水。很多人呢会用倒挂奔跑啊、膝盖顶腹部这样的方式去帮这个溺水者控水。一般情况下，溺水是不会成为阻塞呼吸道异物的。那么控水的过程当中，反而会将胃里的一些食物反流堵塞到呼吸道，那么延误了这个心肺复苏的时机。所以不管溺水者有没有恢复呼吸和心跳，都要进一步进行检查，防止肺部感染的并发症发生。那么溺水预防的关键呢，还是要织密安全的防护网，有效看护的前提之下呢，消除隐患和安全教育就必不可少了。特别是当孩子在水边或者是水中的时候，
1: 法眼聚焦社会万象，法理评判是非曲直，法律指引生活坐标，法源维护切身权益。江苏新闻广播高爽说法。
2: 各位下午好，欢迎收听高爽说法节目，是主持人高爽。首先在节目一开始向您问好，先要提示一下节目的首播啊，首播呢是每天下午的3:05到4:00，在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是 FM93.7， 镇江地区呢是 FM92.7，苏南、苏中地区是 FM95.3 啊，苏北地区呢是 FM91.2。复播啊，换频率了，在 AM702 江苏新闻综合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的10:30到11:00。那今天有哪些呢？

0: 内容呢？和我一起来了解一下。三个人啊，用练功券调包了赃款，妄图呢黑吃黑，结果啊被拒了啊，说理说法来解其乏力。员工离职以后对公司呢心生怨恨，远程删除公司核心数据啊，公司差点是全面停产。维权法宝来讲一讲。三点半以后，律师帮忙团为你答疑解难。今天邀请到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江苏路迈律师事务所靳瑞恒律师。想找大律师咨询法律问题，您用以下方式随时和我联系。
1: 高爽说法正在直播，参与方式微信公众账号高爽说法，解说实用的法律知识，理顺复杂的法律关系，简单说法，通俗明理，说理说法。
0: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说理说法，我是主持人高爽。三个人啊，明知道是赃款啊，却贪图利益帮忙取现，甚至呢妄图黑吃黑，用练功券调换赃款来获利，最终呢悲剧了啊。最近这样起案件引发了广泛关注，来，今天我们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
0: 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3: 2025年5月，吴某经前狱友小邹的介绍，开始用自己的银行卡帮诈骗团伙收款并取现，从中牟利。首笔49800元诈骗赃款到账后，吴某在取现交给上家时，发现对方并未清点现金，这一细节让他觉得有机可乘，遂萌生了黑吃黑的念头。当晚，吴某便与小邹及另一同伙坤仔密谋，计划在次日取款时用练功钞调拨真钞。次日，又有一笔50000余元的诈骗赃款转入吴某账户。坤仔按照计划携带练功钞与吴某接头，小邹则驾车在附近接应。因账户取款受限，吴某在银行柜台仅取出40000元现金。随后，他以上厕所为名，用练功钞调换其中20000元真钞，并将调包后的现金交给在银行外等候的上家 A 先生，另案处理。由于账户内仍有余额未能取出，吴某与 A 先生遂前往另一银行。途中，吴某假称身份证遗落在上一家银行，二人便返回寻找。随后，在坤仔、小邹等人协助下，吴某摆脱上家 A 先生的监视，乘小邹的车逃离现场。事后，吴某分别支付给小邹1000元、坤仔800元作为报酬。
0: 好，来这事儿大家怎么看啊？您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进入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在首页的主播号专区啊，点开以后看见我高爽，点关注就可以发帖留言参与互动了。也欢迎大家在我的大蓝鲸主播号呢来收听节目的直播和往期回听啊，以及查看节目的音视频作品等等。好，夏律师，咱来聊一聊啊，这个吴某经过前狱友小邹的介绍啊，开始用自己的银行卡呢帮这个诈骗团伙收款，而且取现，从中牟利。就一开始这个吴某的行为就已经涉嫌一个犯罪了哈，这行为是一个帮信罪呢，就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还是一个野蛮隐私犯罪所得，是哪一个罪？就这个好像很像是一个帮信罪，您解释一下什么样一个罪名啊？
2: 这个罪名共是帮助掩饰这个犯罪所得罪。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赃款已经取得以后，就前面的这个赃款啊，已经这个犯罪所得已经取得了啊，他的前一个犯罪行为已经完成了，他实际上帮他这个转移赃款的一个行为。
0: 那这个罪名叫什么？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这个罪啊？这个和帮信很像啊，你解释一下两者区别在哪儿啊？我看很多连锁案件都是帮信，
2: 很多帮信是因为他有一些信息网络犯罪行为，他明知道人家可能用于这个提供账户啊，或者说提供这些行为帮助他去完成这个前面的犯罪，也就是他这个提供这个比如说卡帮助转移资金啊，本身是犯罪行为过程中，
0: 帮信罪是其中一环，在前端。这个后面您说这个罪叫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啊，这个是帮他在最后一环取现的一个过程，是吧？这意思啊。好，这个案件呢，一开始你看啊，这个吴某呢是帮忙取现是49800啊，第一天，然后第二天呢，又有一笔50000的诈骗赃款啊转入他账。
2: 因为案情介绍比较简单，是他介绍的，后续除了这个有什么具体行为啊？要看一下，
0: 一般来说有一个所谓的比例吗？相当于基准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

0: 亚福有没有一个说法呀？没有哈。
1: 这个有这个说法，但是要看具体案情去处理，
0: 不能一概而论啊。
1: 对。
0: 所以在第一个环节，你看吴某、小邹啊，这个涉嫌的是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然后之后啊，这两个人伙同第三人坤仔啊，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就调换那个现金嘛，用一个练功券去调换那个赃款嘛，然后揣个人腰包是吧？啊，占为己有，这个行为是一个盗窃罪吗？还是一个诈骗罪啊？啊，
1: 盗窃和诈骗呢，确实容易有，就是难情期应该说是一个适当的啊。
0: 另外还有退赃退赔，对吧？啊，然后他那个上家哈，他不是取钱给上家吗？对吧？然后调包给上家哈，就这个上家涉嫌的是一个诈骗是吗？诈骗罪
1: 应该是诈骗罪，对。
0: 啊，诈骗罪的量刑你也提一提。
1: 诈骗罪量刑和我们说的这个盗窃罪都基本上相当，也都是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并处和单处罚金。其他严重情节是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如果数额特别巨大，会有。特别严重情节，那么就是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没收财产。
0: 嗯，好，来我们来看看听众的留言啊。有朋友说，这里面这个练功券不是假币吧？练功券应该不是假币，所以也不会涉及其他的一些跟假币有关的犯罪，这个不会吧？啊，怎么来看这个？
1: 不是，对，他确实明确的不是。最近好像也有这种类似的一个情形，就是使用这个练功券。你这个练功券的本身来源，它是一个合法的，但是它用于一个特定的使用目的，嗯，
0: 所以不会涉及什么使用买卖，
1: 不会使用
0: 假币罪，
1: 不会伪造或者出售，说是使用这个叫假币罪啊。
0: 刑事够不上，也没有相应的治安处罚，也不会有是吧？也没有，
1: 对是
0: 啊。好，来您最后来谈谈这个案件的一些提醒好不好？
1: 这个案件典型的就是一个黑吃黑的一个情形嘛。像吴某他们认为对方可能不敢报案啊，就可以顺利的取得这个赃款。但是我们知道刑事案件侦查里面这个赃款的去向是明确是要查处的啊，所以说法网恢恢啊，疏而不漏，这个可能会因为违法行为多个担这个共重的一个法则。
0: 莫伸手，伸手必被捉哈。还有一个很多人可能被蒙蔽被骗是吧，就以为哎，我搞一个兼职是吧，我来赚点钱赚点外快哈，你让我提供信用卡什么身份证我就帮你了。这个有可能在前端您说是帮信罪，就我们也提示这一块啊，无论前端后端，像这个案件曲线这一端啊，那可能也是另外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等等，这都可能是刑事问题，您提醒一下好吗？
1: 是的，因为这个金融账户的使用啊，要谨慎，要确认是一个合法的用途，代为什么使用啊，去这个取款啊等等，一定要务必确认。
0: 就是任何时候不要把自己的个人账户也好借给别人使用，就这个其实还是有风险的，特别是以此来牟利的情况下啊，风险很大。好，来到这儿结束我们的说理说法，也非常感谢夏磊律师做客节目。好，夏律师，我们稍后再连线您，稍后见。
1: 好的，
0: 马上就回来，稍后再见。下面我说这电话对您非常有用啊，大家赶快要记一下啊，400-878-8323。我们的老朋友好视力呢迎来了26周年的大庆日子啊，他通过呢咱们江苏新闻广播隆重举办大型的补贴活动。为了帮大家早点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等问题啊，我们今天呢特别开通了江苏专线。您只要拨打400-878-8323都能领取江苏的专属补贴。下单呢先让您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啊，亲自感受效果，限量呢1000份送完为止，赶紧拿起手机啊打电话 400-878-8323 400-878-8323。特别是眼睛啊模糊的朋友，那手机电视呢看不清，眼前呢总有小黑点飘来飘去的，干啥都不方便。还有的眼睛呢干涩发痒，出门见风见光眼睛啊还刺痛流泪，特别影响生活。趁好视力26周年大庆啊，补贴多，建议大家呢。
2: 江苏新闻广播。幸福美好的晚年生活，少不了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从今天起，科学护眼给心灵之窗多份温柔守护，人人都能拥有好视力。
3: 当你准备出门，随手关掉客厅的顶灯；当你市场买菜，随手带着用过的布袋；当你越过汽车，信步走向地铁的站台； 每一个不起眼的小动作都能留住一片星光，都能守

0: 住一缕花香，都能换来一片清朗。我是董洁，点滴微光，可成星海，每一份微小的贡献都是在守护我们共同的绿水青山。你知道吗？生活里总有那么一天值得期待。每月的心动日，视频会员等你领取。生日的那一天，全国通话为你免费。从家庭到流量，从服务到生活，从出行到惊喜。
1: 你好，证据，因为你的违法行为，好，我现在不得已提出一个离职，然后你要给我经济补偿金，这个概念，哦，然后提了这个文件以后，按理说用人单位就应该支付补偿金了，他要再不支付，那我可以怎么样？申请劳动仲裁，还是怎么走？哦，
2: 对，这个时候就要去申请劳动仲裁了。刚才说的这个被迫解除的通知书呢，它也是一份重要证据，需要拿出来，包括它的快递、邮递记录、签收记录，或者是说通过微信上给老板发送的这个微信记录。另外呢，就是要通过仲裁的方式去来提出这样的经济补偿金的这个请求。
1: 好的，来，这个问题说到这儿哈。我们再抓紧的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要咨询问题啊，我们每天呢都在您服务，每天都在您身边啊，所以这个方式您记好。多家房地产开发企业、建筑施工企业、国有企业的法律顾问，擅长处理建设工程、房地产、刑事辩护、民商事合同、交通事故、公司债权债务纠纷等等法律事务，刑事、民事和各类经济案件。568-138-516-17568啊，再说一下啊，打官司我们推荐尤艳涛律师，138-516-17568，138-516-17568。
3: 权益被侵害怎么办？怎么办？维权法宝，教您变被动为主动，赢得权益的最大化。
1: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到高爽说法的维权法宝，我是主持人高爽，继续问候您。离职以后呢，因为对公司啊心生怨恨呐，南通一个网络技术员啊，竟然是化身了黑客啊，远程删除原公司的核心数据和备份文件，导致公司呢信息系统啊全面的瘫痪，生产经营陷入了停滞啊。来，这事儿呢引发了关注，我们今天来说一说。邀请到的嘉宾是江苏志邦自贸区南京片区律师事务所夏磊律师。夏律师您好。欢迎您做客节目，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儿。
4: 2016年9月至2024年10月，王某在某公司任网络技术人员，负责企业网络与信息系统管理。离职后，他单方面认为公司拖欠其设备垫资报销款，心生怨恨，又因手握在职时留存的服务器最高权限账号密码，便萌生报复念头，计划先删除数据，制造故障，再以技术专家身份假意恢复，以此施压索要报销款。
5: 是应该还没达到啊，后果特别，因为后果特别严重，要求要达到它5倍，也就是50000元以上。从目前统计的金额看，好像没明确这个金额。
1: 那可能是5年以下啊。但是给人感觉就是，他其实一方面是破坏了计算机信息系统，对吧？同时也破坏了生产经营，是不是整个就混乱嘛？停产停滞，所以这个破坏生产经营罪就完全够不上了。是吧，这个就完全够不上了。
5: 因为这实际上是就是同一个行为，它可能会出现不同罪名，然后选择适应，既构成一个罪又构成另外罪，可能会择重罪来处理。
1: 那哪个重呢？
5: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啊，公正。
1: 那破坏生产经营罪是多重？你也提
5: 破坏生产经营罪它是7点，是3年以下，然后情节特别严重是3到7年，也就是最多是7年，但是我们这个计算机系统罪是5年以上，没有限制。
1: 所以说等于这两个罪是竞合择一重来处罚，
5: 在
1: 这
5: 个案件里面竞合了、
1: 竞合、
5: 对。
1: 但是我们再问一下，有没有可能，因为一个是有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还有一个罪叫非法控制计算机信息系统罪，这个也有点像啊，也是后台整个就控制删除，为什么这个罪够不上啊？
5: 因为控制的话更多的是要采取让这个信息系统受到它的非法控制，而且从它的案情来讲，更多的它可能是采取删除一些功能和数据这个行为啊，我们要删改行为是一个破坏行为啊。
1: 对，它不仅仅是控制，它是破坏呀，是吧？目的是为了破坏啊，泄私愤啊，这意思。但是呢，还有没有可能侵犯商业秘密罪？因为他这行为如果说啊，资料属于商业秘密，然后这行为呢造成重大的这个损失，可能是这个罪吗？也不会是吧？
5: 我们说的侵犯。

0: 商业信息不是说把这个商业秘密给他，叫商业信息给他删除了，是指比如说把这个商业信息拿去泄露，或者说给就披露给其他人，然后哎对，造成这个损失啊。所以这个也不会啊，最终是以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来处罚啊。法院呢是判处王某有期徒刑一年三个月，哎，后果很严重嘛，一年三个月给人感觉也是有点轻，是不是啊？因为什么？
1: 这可能是有减轻的情节。
0: 比如什么减轻的情节？坦白，
2: 比如说他，我们讲的就是认罪认罚，这个弥补措施吧。有没有这个自首啊？之类的。
0: 还有民事赔偿这个案件，对吧？造成的损失是要赔的啊。好，我们来谈谈是什么呢？就是说，员工，因为这个案件是员工他泄私愤，是吧？远程的删除公司的什么核心数据啊。如果不是这样，就一般的员工我不干了，我辞职了，我走人了啊。但是我把我电脑里所有的我干的活我全删了。
1: 因为我已经走了嘛，对不对？那这个是不是可以删？咱也提醒一下，这个其实也是要分，有一些是单位的不可以删，个人的东西可以删，是吗？怎么来看啊？
3: 我觉得这个里面可能涉及到离职员工的一个工作交接的问题，就是说你持有这个信息啊或者数据是公司享有的这种信息和数据的话，及时做好交接，也就是说做好备份啊或者删除啊，这些都是一个合理的方式。 如果说这是一个明知是企业这个核心的一些数据啊，有价值的数据，而且都自己独自保存的话，那再删除无法恢复，那肯定要造成损失赔偿。
0: 仅仅是损失赔偿，没有像这个案件一样的。

0: 磨得很难受，严重的眼睛啊模糊发雾，看不清手机书报，瞅不清人啊，干啥呢都不方便。您就打4008788323来试试好视力的正气眼贴，内含人参、黄柏、密木花等十几种啊眼科专用的中草药，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加快吸收效果加倍。贴完以后眼前是一亮，干涩流泪明显缓解，看手机书报呢清晰透亮啊，干啥呢都特别轻松。大家一定要记好电话啊，4008788323。那今天呢可能至少要打两遍啊，因为呢好视力26周年大庆活动呢特别划算，全省听众啊都在抢，而且10分钟内打4008788323购买的通通呢能享受补贴，除了多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呢送您一瓶叶黄素，一台高端智能按摩仪啊，再加豪华收音机，一个电话多带走四重好礼，赶紧打电话4008788323 4008788323。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2: Hello， 大家好，我是风来宝小风，今天咱们来聊点硬核的。先说一个好消息和一个提醒。好消息是风来宝蜂胶液，这款用巴西酒神橘绿蜂胶原料制成的浓缩原液，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251818申请试用品。提醒是，夏天别以为血压降了就万事大吉，也别把功能饮料当水喝，更别对着空调风口睡觉，不然身体真的会掉链子。蜂来宝蜂胶液到底是什么来头？它用的是巴西亚马逊流域的酒神橘绿蜂胶，那里植物种类全球第一，热带气候让植物产生了远超其他地区的天然抗生物质。蜜蜂为了抵抗高温高湿中的病菌，采集树脂胶经口腔咀嚼加工而成的蜂胶，成分极复杂，有效成分极高，其中酒神橘绿蜂胶只占巴西蜂胶的十分之一，堪称蜂胶界的限量款。蜂来宝20多年坚持用这种 A 级原料，不添加任何赋形剂和添加剂，浓缩原液直接保留活性，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两项保健功能。说完产品，咱们来看看夏天到底有哪些千万不要的状况需要注意。第一个，千万不要功能饮料当水喝。年轻小伙上班回到家猛灌冰镇功能饮料，结果第二天头昏恶心。功能饮料是电解质补充饮料，适合大量出汗后应急，平时运动量不大的话，长期喝会导致营养过剩，水钠潴留，加重肾脏负担，日常补水白开水或淡盐水就够了。第二个，千万不要冰水诱发心梗。喝冰水本身不直接导致心梗，但如果血管里已有动脉硬化斑块，冰冷刺激让血管瞬间收缩，本来就窄的通道直接堵死，心肌缺血就发生了。第三个，千万。
3: 北京时间16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4: 各位下午好，我是邹琦，欢迎收听即时资讯。首先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到明天，沿江以北地区阴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今天的最高温度呢，淮北地区33度左右，本省的东南部地区26到37度，其他地区35到36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温度，本省的东南部地区是27度左右，其他地区24到25度。全省南到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省会南京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中北部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东南风4级左右，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今天南京的最高温度35到36度，明天早晨最低温度26到27度。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今晚苏超将分别在南京、镇江、苏州、常州、扬州五地迎来新对决。五场比赛，十支球队积分榜局势呢或将重新改写。江苏气象升级发布高温橙色预警，预计今天无锡、常州、苏州。

0: 南通、镇江、泰州、南京南部、扬州南部等地区的最高气温可达37摄氏度，南京中北部、淮安中南部、盐城中南部、扬州中北部等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6摄氏度。比赛期间天气炎热，提醒现场观赛的朋友务必注意防暑降温。近日，欧洲多地罕遇高温，空调、风扇、制冰机等降温产品呢，成为当地消费者争相采购的热门商品。在苏州相城区，一家专门生产制冰机的创新型企业迎来了订单爆发期，出口欧洲的订单量同比增加了4倍。据了解，目前企业的订单呢，已经排到了11月份，交付周期也延长到了60天。
1: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93.7，苏南、苏中地区 FM 95.3，苏北地区 FM 91.2。即时资讯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总票房破18亿。国际方面的消息，印度尼西亚媒体25号报道，一艘载有11名外国游客的快艇在该国的东部苏拉威西岛哥伦达洛省附近的海域失联，目前联合搜救队呢正在展开搜救行动。当地时间25号上午，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地区玛莎阿曼苏里发生了强烈爆炸，周边村庄都能听到爆炸声。黎巴嫩方面称，此次爆炸是以色列的国防军所为。据日本气象厅25号消息，当天三重县的桑名市观测到40.2摄氏度的高温，这是日本连续5天出现40摄氏度以上的极端高温的酷暑日，刷新了历史最长连续记录。日本气象厅今天决定将40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称为酷暑日。当地时间7月25号，奥地利的欧洲联合融合家庭部长克劳迪亚·鲍尔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反对为乌克兰加入欧盟设置快速通道，认为乌克兰入盟必须遵循正常的程序。鲍尔表示，乌克兰的农业结构与欧盟现有的成员国存在较大的差异，其加入呢将会对欧盟产生重大影响，因此需要慎重权衡。英国首都伦敦警察局24号发表声明说，一艘警用巡逻艇呢，当天在泰晤士河撞上了威斯敏斯特桥，导致5名警察受伤，其中4人伤势严重，但是都没有生命危险。之后，警方封锁了威斯敏斯特桥，并清空桥上人员和车辆。南非储备银行23号宣布，维持基准回购利率在7%不变，这与此前市场预期降息相悖。南非经济专家指出，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国际油价飙升，造成了南非物价急剧上涨，是此次南非央行利率决定的重要因素。接下来请听小江说天气。
2: 大家好，小江给你说天气。未来3天，我省沿淮河淮北地区还是多对流性的降水过程，并且呢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那么沿江苏南地区可能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好了，天气就是这样，我们下次再见。

0: 要坚守原则。那这等于说打了日本高市早苗政府一记响亮的耳光。那现在呢，对内要进一步测试在野党反应，那对外呢，要向美国展示战略自主的姿态，来换取对方更多的支持，同时也去试探日本周边的国家，比如中国、韩国、俄罗斯、朝鲜对日本核门槛啊，他即将跨出这个核门槛的一个容忍度，就看看外界的反应。如果外界的反应很低，没什么反应，那他很有可能真的迈出这一步。第四个，很明显，这意味着他在挑战国际秩序，就是二战以来形成的国际秩序。那么我们中方把它定性为极具挑衅性和危险性，把它视为是挑战二战后国际秩序以及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一个明确的信号。那么最终的危险是什么？它很有可能引发东北亚核军备竞赛。我们就打个比方，韩国啊，你日本用核了，在核问题上松绑了，韩国要不要松绑？韩国说日本过去是侵略我的，他在核问题上迈出了一步，那我要迈出两步，对吧？这就形成了这一地区的核军备竞赛。那么像俄罗斯、中国肯定会对日本这种行为进行棒喝，当头棒喝，对吧？要遏制住日本的这种阴谋和企图，要共同去维护二战的秩序。其实你看，从高市早苗上台以来，他一直在做出这样的一个危险举动。这个今年年初在慕尼黑安全峰会上，王毅外长讲了一句话，就是日本你不要再赌啊！如果你再赌，企图去赌，可能输得更惨啊！这是王毅明确发出的警告。这个最近我们在讲课中我们也引用了这句话，就是你不要再去挑战了啊，再挑战你输得更惨啊，最终可能啊会是什么样的结局，你高市长苗政府可以去掂量一下啊，主持人。
1: 那么程教授，最近其实不光是这个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那么日本政府高层啊，应该说频繁的提到核武器或者跟这个核有关的一些话题，这是算是放风吗？提前舆论试探吗？您怎么解读呢？
0: 日本政府为什么这么做？你看，从不久前，首相府的一个高官披露，到今天这个防卫大臣公开说出这样的话，我觉得他绝不是偶然的，他是有步骤的，一步步往前在推进。那么他的目的，我认为也很清楚。第一个目的就是突破战后的体制束缚，要让日本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高市早苗呀多次就表示啊，现在是我们寻求改变的时候了啊。你看他上台的这个动机也很清楚，就是要把日本变成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那现在呢，法律对他有束缚，他是不正常的，比如他没有军队，不能这个有进攻性的武器，不能拥核，这在他看来不正常。未来如果要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那就这些都必须要有，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要具备核能力，寻求战略威慑。就是日本高市早苗认为，这些政府认为，就是未来在这一地区怎样能提升 44.4 吨分离布，在理论上是可以制造上千枚的核弹头的。而日本呢，在这方面它的军工能力是不弱的，如果最终这个运作起来，用药上有一个词叫死亡交叉。第三个，我们再看看执政党的内部是不是真的一心一意要去修改呢？那我觉得也不一定。自民党内部也有一些叫稳健派，你比如野田佳彦啊，岸田文雄，还有呢这个石破茂，这些人他们被称为稳健派。那么像在野党的野田佳彦这些，他们呢明确提出批评意见，就是觉得不应该在这个问题上松动，这就导致了政府内部并不是铁板一块，对吧？这个政界在政界里头也有不同的声音。那么其中广岛和长崎这两个地方是遭受原子弹攻击的，那么这两个地方

0: 他们率先通过决议严厉警告政府不得动摇国策，啊，这是很有分量的，因为他们最有发言权，对吧？啊，因为他们经受过原子弹的袭击啊，他们是有这个切肤之痛的。那么这两地的意见在日本国内被认为具有极高的道德权重和历史象征意义啊，这就没有办法去推翻了，对吧？我们再看看它的周边，周边你看中国、俄罗斯、韩国、朝鲜绝对不会容忍日本最终拥核，一定会采取各种措施，各种各样的措施来敲打日本啊，明确警告他，你如果真的迈上这一步，那你会付出。
1: 气睡醒后背是满身汗黏，廉价凉席粗糙发硬，睡久各肤泛红，老人小孩都睡不安稳。想要夏日极致睡眠，从来不是靠低温硬扛，而是选择一张会呼吸的牛皮席。今夏牛皮席大降价，推荐20年来历史上的第一次，尤其是现在升级之后999加30块钱1029就能带走，简直是颠覆啊。4007101900 4007101900，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两种方式都可以下单，目前已经在排单中了，正在加速给各位发货。睡得舒服太重要了，什么亚麻席、冰丝席，再好的植物性纤维的席子无法跟牛皮凉席相抗衡的一点是，只有牛皮席是动物纤维的席子，是跟人皮肤 pH 值是一样的，所以肤感是完全不同，接触皮肤的感受柔滑沁凉，也不会藏污纳垢，有健康属性。而且一大张皮啊，是卧室的软装啊，以往我们卖3000多觉得贵，要考虑舍不得买，那今天让大家三位数999，就算是升级也仅需加30块钱1029直接拿走，还不闭眼入啊。这个月咱们少买件衣服，都来买这床牛皮席，睡50年，年年都舒舒服服，柔软的凉度，不用天天洗床单了。4007101900，电话下单全部提供送席上门，不满意直接退。做了快20年，第一次这个价格，升级款马上就要调价了，大家抓紧。微信小程序搜索赢江南精选。
2: 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客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飞蚁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5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郝帅的好啊，郝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关注江苏新闻广播的官方微信号，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下单。此前节目中啊，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

0: 周年庆的福利活动，这一次的优惠力度很大，8.8块就可以让您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还没有参加的朋友抓住最后的机会，月底活动全部结束，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很多朋友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这些问题要及早的调理，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美善臣精选酸枣仁当归四五加，还特别添加了珍珠粉，是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您的睡眠质量。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8.8块的体验价就给您包邮送到家。想要体验的朋友趁早，活动在月底就要全部结束了，趁现在只要8.8块能够体验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今天打进电话就给您发，快的话明天就送到手里。晚上睡觉之前吃上2粒，看看是不是睡眠会有变化。时间过得很快，对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这次8.8块的体验活动热线400100-7897，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7897，400100-7897。
1: 纵论天下军情，解析兵道玄机。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
2: 江苏新闻广播。
1: 接下来为您播出郝帅主持的《军情观察》。
0: 军情观察，我是郝帅，各位欢迎回来。我们继续来说日本妄想拥核这个话题。那么上面呢，我们谈到啊，这个日本政府频繁提到核武器，为修改无核三原则，甚至可能拥核去制造一些舆论铺垫啊。那么另外一方面，我们想关注的是在技术上，在能力上，日本距离事实拥核到底还有多远的距离。我们看到有报道是这么指出的，说日本想要拥有核武器的话，只差一件事，就是拧一拧螺丝刀。当然了，这是一个比喻的手法。那么怎么解读这句话，日本在暗地里积蓄了囤积了哪些核材料还有核技术呢？这个话题我们继续邀请特约军事评论员军事专家程汉平教授一起来聊。那么程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呢？
3: 为什么我们坊间有一个说法，就日本拥核只差拧拧螺丝刀呢？那么只差拧拧螺丝刀，我个人觉得也是有点夸张的，对吧？那么为什么这么说，其实是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第一，就是它的材料是完备的。从2年前说起吧，到2024年年底的时候，日本管控分离部大概是 44.4 吨，刚才我已经说了，而每枚弹头需要8公斤级武器部来进行估算的话，理论上这么多的原材料可以造5000枚核弹头，这是第一个，就材料它有了。第二个，技术它有了。日本是什么呀？日本是这个核不扩散成员里头唯一的掌握全套后技术处理，而且拥有运行中后处理设施的国家。它能够从泛燃料提取武器及布啊，那么日本国内这些年来在核问题上可以说不断的在这个往前推进，在技术上材料上它都形成了一种闭环，就是只要需要，如果可以的话，随时可以启动，用不了多久就会有自己的核武器。那第三个就是政治上松动的迹象，高市长要上台了，他是一个极右翼的分子，对吧？极右翼分子一心要进行所谓的突破，他所说的啊，我们该进行突破了，我们考虑啊要进行战后的这种突破。其实这个突破，我的理解就是突破战后无核三原则，不拥有、不制造、不运进核武器的这个政治禁忌要突破。那么这一次是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他是防卫大臣啊，是现任的，公开呼吁毫无禁忌的讨论拥核。你看看这个是不是越来越危险了，对吧？那所有这些在我们就看来就差拧螺丝刀了啊，这个舆论上有了，技术上有了，材料上有了，还缺什么呢？对吧？不就是这个到位了吗？基本上到位了呀，对吧？
0: 那么程教授，我们看到面对日本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想要拥核的想法还有动向，那么我们说美国方面是什么态度呢？美国是一个纵容的态度吗？还是怎么样？程教授，
3: 美国的态度很关键也很重要，对吧？日本企图拥核，美国是什么态度？这非常关键。

那如果是一个建制派的总统，我认为，可以去预判，就是能够基本上判断出来，他是什么样的政策倾向。那现在呢，是一个商人，特朗普更需要，就是其他方来分摊美国大国博弈的成本，就是要花很多钱的，这个钱盟友们来承担是最好。那么，特朗普政府以及他的团队是什么态度？我觉得不难判断。

0: 曼德海峡就是最近的地方，离它只有30公里，这样的话就具备了对这个水道的这个战略监视和潜在吸扰的位置的优势，就是虽然不能彻底杜绝，但是它具备了这个优势。第二个呢，就要从胡塞武装手里的东西来说起。胡塞武装有什么？它没有大型舰艇，不是正规军，但是呢，它主要依靠的是那些所谓的弹道导弹，还有呢自杀式的无人机，以及少部分的巡航导弹，它能够远程威胁往返沙特港口的，比如盐埠港，这些港口的商船和邮轮，制造呢一种我随时可以对你实施打击的风险预期。那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零通行了，那现在假如这儿又形成了新的风险呢，那必然会产生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力。第三个就是心理和舆论战，通过官方的媒体发布海上禁运的声明，向国际航运公司来警告，驶往沙特港口的船只将被视为合法袭击目标。那么它会产生一个什么呀？就是心理上的这种舆论上的威慑，就是要迫使啊那些商业这个船只主动规避，或者在心理上造成一种压力。那么其实这个根本性的目的在哪里？根本性的目的就要跟当下的霍尔木兹海峡的局势要联系起来。其实这是在配合伊朗采取行动。那么是不是他们已经形成了啊？是不是也门胡塞武装已经形成了真正的这种行动呢？还没有，还没有形成常态化的海上巡逻呀，或者物理的这个封航，还没有形成这样一个行动，所以目前仅仅是还停留在一种威胁上，因为它是通过声明来进行威胁的嘛。啊，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沙特主导的这个多国联军啊，进行了强硬的回应啊，说要坚决回应胡塞武装的威胁。那么沙特具体在军事上怎么应对呢？
0: 这个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啊，在7月20号发表了声明，它的核心是什么呀？他说已经启动了军事措施来保护成员国的船只通过曼德海峡，而且承诺呢要根据国际法对任何危害这个航行安全的予以坚决的回应。那么他做出怎样的回应呢？能不能做回应呢？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所关心的，因为你的回应如果有效，其实那就可能对胡塞武装的行动构成威慑，进而呢可以阻止他采取行动。那么我们看看啊，这个目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他们在做怎样的回应，如何去回应？第一个就是在行动上做出强有力的部署。目前呢，这个沙特为首的联军司令部他们已经开始啊，采取了一些必要的军事行动和严密的监控措施。那么目的是什么？

0: 那我们今天分析的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请大家注意，这就是一个典型的战略自主，要以我为主，而不是以外力为主。我不可能把我的命运交给美国，交给以色列。所以沙特寻求的是战略自主，以沙特为首的多国联军就是最好的例子。所以他根本不是无条件的去追随美国，把自己的命运交给美国。况且今天的美国根本就不可靠，非常不可靠。那么再一个，胡塞武装到今天他在做什么？我觉得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完全付诸行动，所以沙特呀，他对此有着清醒的认知，认为这个如果说在这个重要的时刻直接跟胡塞武装去交手，并且站队美国，那么可能局势更糟糕。最后一点就是沙特呢，他跟伊朗他根本不接壤，那如果说配合美国对伊朗动武，那么这里头其实在技术上也有很大的难度。另外呢，在沙特国内民意和伊斯兰世界的舆论是反对主动挑起地区战争，尤其是反对域外势力的介入。沙特过去有多次表态是什么呢？就是本土遭到袭击将自卫反击。那这个战略是什么？就是他不会去主动攻击伊朗，攻击别人，当自己受到袭击了，他才会采取反击的行动。那这是已经挑明了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沙特全面倒向美国跟伊朗开战的可能性真的不大。主持人。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沙特和伊朗啊，在外交层面高层方面还是有一些互动的。啊，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沟通。虽然双方在地区内可以说是长期进行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博弈，但是毕竟啊，搬不走的邻居，双方还不想撕破脸啊。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中东局势，关于这个沙特和胡塞的冲突，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接下来动向的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的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节目的这个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出发的这个知识背包客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席位，手快有手慢无，抓紧咨询报名了。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也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下单。简单的为大家总结啊，这是一个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的三好的路线，而且呢特别适合亲子游，全家一块出游啊。如果您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既能够玩得开心，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啊又能多学到点东西，我觉得报知识背包课是不错的选择。02568168059 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守护市井街巷的平凡烟火，也追问跨越洲际的人类话题，珍视个体命运的微光，也奔赴文明交织的长河。因为连接，微光可成星海；因为聆听，世界近在耳边。让每一声叩问都有回响，有回响，深度连接你我，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上榜，小厨娘会员体系全新升级，厨娘成长卡只需99元，立享322元开卡礼、88元生日券、50元代金券等五大福利，同步解锁菜品会员价、每周二菜品88折、周周新品半价、积分换礼等六大会员特权，会员有特权，吃更划算。
1: 六十三
2: 啊，那这个颈椎乳突骨折有没有压迫神经啊？
1: 压迫神经损伤了呀。
2: 哦，就有神经损伤是吧？
1: 嗯，对。
2: 哎呦，那去哪治的呀？这个还挺麻烦的。
1: 那当时呢，我就什么都不知道，我车子就是往前有好几米，至少十几米，人呢就是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啊，昏迷了，就是、在现场是吧？
1: 啊，然后就是110啊、120啊，什么谁打的我也什么都不知道了。
2: 啊。
1: 我在医院的途中我就醒了，我说我怎么什么回事，他说你已经出了个车祸，什么啊，我出了车祸。然后到医院以后呢，就是车子上下来呢，就是他们有一个这个车驾驶上下来呢，我就要上厕所，然后就是下来以后恶心呕吐，然后就是腹泻，就这样。然后就是又站起，然后退到那个。
2: 这个细节不说，您就告诉我这一月份嘛，治疗到现在怎么样？
1: 治疗到现在就是一直就恶心呀，我就一月份到三个月就不能起床就是恶心呕吐、就是。
2: 那现在呢？
1: 现在已经有好转，就是起床可以起床了，就是、嗯、反正就是经常有恶心呕吐，就是。
2: 哦，那治疗的医院怎么说呀？就是说，医生什么意思？像您现在这个状况已经算是治疗结束了，还是说后期咱们还得接受什么治疗？这个状况能不能改善呢？
1: 各方面呢都已经查了以后呢，就是也没这个。那我到上海呢，就是让我复查，复查呢，我第一次复查呢，后来我又让我住了院，住了院，然后就是。又要过几时呢？又要叫我复查，然后我就大概不方便嘛，我就在家养着嘛，就在这边启东那边。
2: 那不行啊，那不行啊！你这种情况，如果说人家上海的医院跟你说，你是20天还是2个月，你要来复查，你一定要去啊。
1: 我没去呀、啊，我
2: 那不行啊，不方便。你说咱们是，我问你啊，你说是咱们跑趟上海不方便。这个事儿重大，还是说咱们才63岁，接下来余生就全是这种状况，一直陪伴余生，那哪个事情重要啊？
1: 哎呀，我就是后悔死了，现在又
2: 不是，那你现在你当时让你去复查没有去，那现在去不行吗？医生怎么说？说你这个就是已经算结束治疗了吗？有这么跟你说吗？
1: 他们也没说呀，就是
2: 那你我们要去问呢、啊？你说我现在虽然我之前做了治疗，但是我现在这个症状还存在呀。那要去呀、啊，你、我告诉你啊，你是南通启东的，刚才说是不是？
1: 嗯，
2: 我告诉你啊，
1: 我在启东。
2: 哎，你要知道，你现在那个乳突骨折呀，是分离性的吗？有没有跟你说？
1: 分离了。
2: 哎，对，好，那我告诉你就这个事儿啊，一般咱们在小城市的一些医院呢，可能不太治得了，没有特别好的办法。
1: 嗯。
2: 啊，既然咱们之前去过上海的医院，那怎么办？有子女不在身边啊？
1: 不在，
2: 那请他们请个假回来带你去上海，咱们还是我认为啊，我但是供您参考好不好？就是我的个人意见，就是咱们该去大医院，既然都看了，而且在大医院人家确定了咱们的这个是叫乳突分离性骨折，是不是这个名称？
1: 啊，对。
2: 哎，那么既然咱们是在大医院把这病查出，就这个伤查出来，确定它的原因，咱们后续坚持在大医院看，为什么呢？咱们是跑了点路，但总的来说你从启东过去比我从南京过去方便多了呀。关键是那如果不去这个大医院好好的治疗的话，你说就这种情况再陪你才63岁，你就这种情况一直陪你到73、83，你受得了吗？
1: 是呀，我就是他医生说那个
2: 你告诉我，你找我今天肯定不是为了来聊病情，你是不是要聊那个保险理赔？是不是？
1: 对。
2: 好，那我来告诉你啊，我告诉你，我认为现阶段比保险理赔那些问题更重要的是你真的去大医院把病看好，把这个伤看好。我告诉你为什么好不好？就是你这种情况啊，

0: 实在是什么呢？到了最后，人家上海的大医院也告诉你说，你不用来了，我们能用的手段都用完了，你这个什么起床就晕呐、啊，或者经常吐，这个我们也没办法，除非医生这么告诉你，知不知道？如果医生没有亲口这么告诉你，你现在不要考虑理赔的事情，你给我积极去治疗，知道吗？你现在如果说把理赔该做的工作都做了，那你后边你继续晕继续吐，我问你怎么办。理论上说你后续再有问题你还可以找保险公司，但是很麻烦呢，保险公司会让你证明啊。你比如说啊，你是一月份的交通事故是吧，咱们现在过了半年，好，那我问你，如果再过半年到了2027年了，你仍然啊眩晕呢、啊、呕吐，但是你保险理赔在2026年，因为我介入了吗，马上保险公司都赔了你了，对不对？然后半年以后你再去找保险公司，你说哎呀我不行，我还晕我还吐，人家保险公司就会问你啊，怎么证明你现在的晕呐、啊、吐啊是跟那起交通事故有关？我跟您说啊，很难证明的。知不知道？所以我猜到你今天找我呢，是想问保险公司怎么赔你钱的事。但是现阶段我建议你啊，不要进行理赔。你不要急，只要你不进行理赔，那钱跑不了，他早晚得赔你，知不知道？所以你不要急，是不是？我现在不赔，慢慢我拿不到赔偿，不存在。啊，不存在。所以保险公司是不是催你了？
1: 他说过几次，
0: 对吧？我告诉你啊，他着急结案理赔是因为他有考核，他手上有你这个案子怎么一直没有结束啊，他有考核，所以他比较着急催你赶紧理赔。你不干，听我的，听我的，咱们不干，咱们早一个月理赔，晚一个月理赔，钱都在那里，该是咱们的，少不了。
1: 好的，
0: 明不明白？但是你现在赔完了以后怎么办呢？我问你，我告诉你啊，你这种压迫神经，虽然我不是医学啊，我不是专业的，但是你知道，你这种事儿，你比如说头晕这个事儿，很多时候是主观上的，就是你自己觉得头晕，但是呢，你拖时间长了，你去医院你是查不出毛病的，知不知道？那怎么办呢？你说头晕，可是你检查下来，到时间长了以后，你检查下来，你的身体好像从医疗指标上也没有不一样。那你到时候找谁说理去啊？你没有证据，保险公司到后边他就不赔你了呀。
1: 是的，是呀。是医生说你这个就是免疫力低的，所以我问了医生，说我为什么就骨折了，就是什么都我的病啊，什么都出来了，要么这样，要么那样。他就说。这个病呢，就是不是原来的病，这个是上了元气，不是颈椎的问题，就是别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一些心跳的，反正就是再下来就是心跳快呀、啊，胸闷啊，
0: 那你要问我问什么？说问题。
1: 啊，就这种症状，我就是不是颈椎骨折的药，就是别的药也可以。
0: 不可以，如果你是自身的疾病是不可以的，除非你这个疾病跟交通事故有关，知不知道？那么如果你说你就认为你身体出现这个症状就是跟这起交通事故有关，那么你就把病历到时候一起提交给法院，到底有关无关要法院去认定，你问我没用。
1: 哦，好的，我就咨询一下。现在就是什么都出来了症状。
0: 所以我告诉你，你现在核心的是不是去返理赔和你老公的误工费，是身体去大医院把他看一看，不要自己在家什么拿这个调理拿那个调理的啊。
1: 好的。就是不是颈椎骨折，或者是神经损伤的那个药，就是我想别的什么症状出来了也不好。意思说就是
0: 我刚才怎么说的？我刚才怎么说的？
1: 知道了。
0: 不要知道了，你不知道。我刚才怎么说的？重复一遍，就这种情况咱们怎么解决？我刚才怎么告诉你的？
1: 要去法院，他判定。
0: 对，咱们最后不是起诉全责方的车主和那个保险公司吗？那么，但是你认为，你说虽然我身上现在出现个问题啊，虽然不是骨折，他车没撞到我这个地方，可是我就认为我这个地方。就是因为交通事故造成的啊，我就难受了。那么你就把医院的病历呀、用药治疗情况这些你都留着，你就提交给法院，请法院找专业机构鉴定就行了。就这事儿你问媒体也没用的，知不知道？然后你自己也不用去判断，你判断的也没人信你，也不听你的，就一起提交给法院就行了啊。

0: 哎，就这么说，哎，解决问题思路要明确啊。
1: 嗯，
0: 好了，再见啊！祝你早日康复，赶紧去把小孩喊回来，带你去医院。还有什么比妈妈这个身体要重要？她工作有多重要？
1: 嗯，好的，
0: 好吧，啊，
1: 嗯，好，谢谢。
0: 哎，不谢不谢，不要烦。我告诉你，钱的事儿现在不要烦，知不知道？保险理赔早晚那钱该是你的，都是你的。身体赶紧给我扳正了，把那个状态给我调理回来，这是最重要的，知不知道？
1: 好的。
0: 哎哎，好，再见啊。
1: 好，谢谢啊。
0: 哎，不谢不谢，好，再见啊。会比较麻烦啊，会比较麻烦他的这种情况，而且实际上大家心里有数，实际上在我们处理的案例里，有一些案例就是有一些后遗症的，这些后遗症甚至没有办法在医学上被证实，那你怎么办？比如说咱们一个听众南京的啊，他的后遗症是什么呢？腿骨折嘛，只要阴天都不用下雨啊，他腿比那个天气预报都准，只要阴天就疼。但是就这事儿呢，是很难被医学层面证实啊。当然我不是这个学医的啊，我可能说的不专业。我为什么说很难被医学层面证实呢？至少在现实生活中，这个听众跑了多少个医院啊，那么医生检查出来就是你这个骨折了，愈合的还不错，但是你说那个疼的问题没有办法啊，也检查不出是因为什么会有着怎么一阴天就疼的这个问题啊。那么没有医学上认定的那个损伤存在，你就没法理赔，对不对？虽然保险公司把医药费啊什么该赔的也都赔了，可是这个后遗症会一直伴随着这个人啊，甚至伴随整个他的后半人生啊啊。那么给他造成的困扰，给他造成的苦恼有多少，对不对？可是竟无法去理赔。那因为有责任方嘛，他把你撞了撞成这样，但是你凭什么你一夏天你一下雨天你这个凭什么一下雨天他的腿就疼，他遭受这个痛苦是不是应该有人承担？那我告诉你，这种后遗症没有办法理赔啊。今天的这个听众，我认为他不明智的是他应该积极的什么回去我自己在家什么调理调什么调啊，应该积极的，既然去上海去看了，应该积极的去大一点的医院争取什么，争取积极的治疗，能够把这个情况啊，如果能治好最好，不要让它成为后遗症。就是你可以这么理解，听众朋友，这种后遗症啊，当然我希望他早日康复。如果他的这种什么眩晕啊、呕吐这种后遗症，如果真的就留下来了，什么叫后遗症？就是留在身上了吗？治好了就不叫后遗症了吗？对不对？留在他身上了呀，你凭这种后遗症，你说我小东，我因为这个身上留这个后遗症，我得向他索赔多少钱？很难的，啊，能做的无外乎就是去做个伤残等级评定。可是这个伤残等级评定能够多大程度上反映这个后遗症很难说，所以这个情况是比较麻烦的，啊，是比较麻烦的啊。好了，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好了，各位。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老听众都知道，在过去的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反馈，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里买了第一台家里用的洗地机，觉得真的是幸福感提升了，真的是科技服务生活了。我们收到过很多这样的好评，大家的反馈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大家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在一点一点的向着美好去改变。好，接下来如果咱们家里现在没有用过智能马桶的朋友，就咱家从来没用上智能马桶，还是老式的马桶或者蹲坑，家里边从来没有用过那个电动的晾衣架的朋友，请一定要关注我们在下周四的智能家电专场直播。智能家电的范围很广，但是我们给大家选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就跟当时你买过洗地机一样，你拿到家用了，你就会觉得有惊喜，然后用了就回不去了。什么叫回不去了？你用过更好的，你就再也不想回去用那个老式的那些不好用的了。就好像你用过洗地机，你再也不愿意撅着屁股拿拖把啊，一遍一遍的去人力的去打扫卫生了。先说品牌，新飞。啊，这是一个几十年的老的这个国民家电品牌了。咱们现在应该有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用的冰箱还是以前的新飞的冰箱呢。新飞的一体式的智能马桶，你说小农这个智能马桶怎么我上厕所不都一样上？比我那个家里老式马桶好在哪里吗？我告诉你，我说这个话，用过智能马桶的朋友应该会有同感，就是你用了，就是我说的回不去了，你不再想用老式的马桶，

0: 用温水而且温和的冲洗代替什么？代替用纸擦更卫生，让你更干净。这是智能马桶我觉得非常核心的一点。还有更舒服嘛？啊，我说了回不去了，是你不再愿意用老式马桶。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知道它健康卫生，但同时你的体感更舒服，使用更方便，不需要再用手去抬马桶盖，人到跟前马桶盖自己就打开了，冲水的时候离开就冲水了。因为家里男女使用的过程中呢会有差别，那么打开那个马桶坐圈的时候用脚踢一下马桶的边缘就可以了。就这些都是使用舒适使用方便非常典型的代表。其实你
1: 真的是小东有话说，表真情，说实话，接地气，扬正气。我是小东的深圳听众沈建海，每天下午我在深圳收听小东有话说。
2: 用爱担起责任，用责任打开视野，小东有话说，服务全球听众，传递正义声音。
0: 回来啊，五点半我们继续直播，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来来，淮安李女士你好。
3: 哦，小东老师你好。
0: 说说什么事儿？
3: 我终于听你的节目。
0: 哦，哎呦啊，老听众了。来跟我说说什么事儿啊。
3: 我是交通事故事情
0: 啊，也是交通事故。
3: 我去车上买车
0: 啊，
3: 就是在回来的路上呢，被一辆这个电动两轮摩托车被撞倒了，受伤了。
0: 对方是，你看你说的就比较专业了，对方是电动两轮摩托车，这个词儿肯定不是你自己知道的，交警告诉你的吗？
3: 对，
0: 是不是就是发生了交通事故之后，交警在处理交通事故的时候告诉你说对方是两轮电动摩托车，是不是？
3: 对，
0: 那你先回答我问题，你觉得交警告诉你这个信息的目的是什么？
3: 这个这个他怎么去的都是那个鉴定工的。
0: 啊，对啊，鉴定。那为什么不？我这么问吧，它是两轮电动摩托车，还是跟你一样的两轮电瓶车、电动自行车？这个对你来说有什么意义啊？这个区别是什么？你知道吗？
3: 区别就是它应该属于算是机动车吧？
0: 对，好，答对了。那么它属于机动车，对你来说这意味着什么呢？
3: 那这个他就是说跟那个自行车好像撞到人不一样吧，我就是我自己感觉。
0: 啊，那就是你回答不上来。好，来，那你告诉我交警怎么给你们定的事故责任？
3: 他给我定的是我是主要原因。
0: 你是主责
3: 是
0: 啊，就是你是主要责任，他是次要责任，是不是？那个不叫主要原因啊，你是主要责任，他是次要责任，是吗？
3: 他那个。
0: 哎呦，回答我是不是？
3: 啊，是。
0: 是的，对吧？好。那么你们双方谁有人伤吗？
3: 就是我伤了，我跟老头也伤了，我跟老头伤的比较重，他伤的。
0: 你骑车带你老公的？
3: 他老公骑车带我的。
0: 啊，好，他骑车带你，然后呢，他伤的比较重，是吧？花了多少钱了？说，
3: 他花了是5万块钱了。
0: 花了5万了，伤在哪里啊？
3: 他是伤的是，右胫骨平台粉碎性骨折，还有右膝前交叉韧带支点撕脱骨折。
0: 那你这么说吧，医生有没有跟你们说，就是你老公这个情况有没有可能够得上那个伤残等级的评定啊？
3: 这个可能够不上，
0: 够得上还是够不上？
3: 够上
0: 啊，就医生说有可能够得上等级的，是吧？好了，但是现在治疗还没结束吧？因为5月23号的事故，这现在肯定还没有完全结束，对不对？要二次手术吗？
3: 现在已经出院了。
0: 要二次手术吗？
3: 这个肯定有二次手术，他这个。
0: 哎，对，不，你就直接回答我问题就行了。要二次手术，对不对？啊，那就是说治疗还没有结束呢。好了，那你现在在这个时间当口打电话给我，你是要问什么？来说问题。
3: 我是想问什么，就是说他这个。

0: 我跟他要钱啊，他就说反正他没有钱。
1: 就是你跟人家那个次要责任的那个两轮电动摩托车的车主要钱是吧？然后对方说没有钱是吗？你花了5万块钱，那你觉得你跟他要多少钱合适呢？
0: 我跟他要多少钱合适？那这个最起码我这个看的这个医疗费他得赔啊，是他撞的我。
1: 你现在花了5万块钱医疗费，你5万块钱医疗费都让人家赔啊？是这意思吗？
0: 我
1: 不直接，
0: 这个、
1: 你要这样我就挂电话了，你直接回答我问题。
0: 那这个就看交警定责了，怎么那个不？
1: 不是定责，刚才不都说过了吗？你主要责任，他次要责任呢？那么你现在花了5万块钱医药费，你要跟对方，你觉得对方出加9600，就是你这5万块钱里边，对方赔你这些，加起多少？27600吗？我有没有加错？我没加错的话啊。所以你不能够都跟对方要，知不知道？你花5万块钱，对方只赔这些。然后医生不是说你老公有可能够得上伤残等级吗？那你记得啊，你老公这种情况，假设评到10级还是9级，你记住，伤残等级的钱和你老公的误工费、营养费都算到啊。如果不超过18万，对方得都赔。所以咱们现在把医疗费和伤残等级的钱、误工费、营养费分开算，这是两笔账，知不知道？医疗费里边对方先赔你18000，剩下的18000以外的部分，因为你老公治疗还没结束呢，还有2次手术呢，所以你50000肯定不是最终的医疗费嘛，对不对？肯定要比50000多。不管你老公花了5万、6万、7万、8万，刨掉18000，剩下的钱人家就赔你30%，30%，啊，大头你自己担，谁让你是主要责任？听明白了？
0: 听明白了。
1: 是这么赔，交警告诉你说对方是机动车的主要目的其实是在这里。另外你要钱的要的有理有据，你不能够上去，你受伤什么了不起？你受伤谁让你受伤的？不是你自己骑车不规范你才受伤的吗？所以你不能说5万块钱他都得赔。没有道理。是重点是这个，而且对你来说，接下来你老公2次手术结束之后做伤残等级的评定，这是重点。伤残等级评定的那个钱不少的，你老公多大年龄？
0: 70。
2: 保好几样的，然后呢？
1: 那不管了，你直接说怎么回事？
2: 然后呢？今年5月份呢，然后我父亲，这个骑车子，然后在这个路上头被个人发生交通事故。交通事故呢，被一辆电动那个汽车给碰到了。碰到呢，当时呢，交警划分责任呢是，3期，那对方是70%责任，我父亲呢是30%责任。然后呢，这个是，现在呢，我这个我父亲，就是什么，现在我就是想这个保险那个，然后需要理赔嘛。然后我找到这个保险公司，他给我讲说。
1: 不，你先告诉我，首先它是一起交通事故，那么交通事故你父亲是次责，对方是主责，那么交通事故的赔偿赔了吗？
2: 赔了。
1: 好，那你回答我，还有哪一些钱是交通事故里边没有赔的呢？
2: 没有，都赔了。
1: 都赔了是吧？然后呢？
2: 对。然后今年，然后我有那个，我想起来，我这还有一个如意行，然后我找到保险公司，保险公司一开始也同意，也说那个，然后呢？算了一下，然后呢，保额也不怎么太多，就是应该赔我也就400多块钱，不是怎么太多。但是他后来又打电话给我讲说，不给保了。
1: 不是不给保了，不是不给保了，是他不赔吧？
2: 对对，他不赔了，对。
1: 他不赔，来，你回答我来，你爸是次责嘛，对不对？
2: 对对。
1: 那么，对方主责，然后你爸爸一共产生的医疗费呀，就是加一起，一共对方赔了你多少钱？
2: 对方一共就是他电动自行车也被电动自行车也被撞。
1: 不说这些，你就告诉我，就一共你们的损失是多少？他赔了多少？
2: 1万块钱这样的。
1: 10000块，你的损失是10000块，对吧？那个全主责
2: 费用是4000的。
1: 不说细节，一共损失是10000块。那么主责方这10000块是都赔你了呢，还是有一部分没赔？
2: 都赔了。
1: 都赔了，对不对？然后在，因为虽然你也有责任，就你爸爸这一方也有责任，但是对方。

0: 肯定是用交强险，所以把你们的这个损失都覆盖了。正常来讲，他不用都赔你，因为你又不是无责。
1: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你们就你刚才都说三七开，那么应该有30%的损失是你自己承担的。
1: 啊，
0: 但是因为对方用交强险，所以把你的损失都覆盖了，所以不存在你自己承担一部分损失，对方把你的损失10000块钱都赔了。然后你现在再去找那个叫什么如意行那个意外险，人家就不赔了，是不是？
1: 啊，是的，是的。
0: 啊，那不赔的理由呢？他肯定告诉你了呀。
1: 啊，我就想，这个、
0: 不，你告诉我，他怎么告诉你为什么不赔？
1: 他意思他真的背过了，说的。
0: 那那不就是吗？他不都回答你了吗？你对这个有什么疑问？
1: 我意思这个这是两个险种，他赔他那个，我买的是如意星这个险种。
0: 不是啊，保险是这样的呀。
1: 啊、
0: 那你看合同啊。那合同里边有说你在你的损失在其他的责任方赔完的情况下我还可以赔你们，有这样的条款吗？
1: 嗯，这不知道。
0: 你不能不知道，我没看到你合同，你问我没用，你得自己看合同。但是很那你怎么你医疗费在那边人家赔完，你到这边再赔一次医疗费啊？你损失你得有凭证啊。那你那个车险，你把该给的发票你都给人家那个车险的公司了不是吗？车险不都赔完你了吗？那那现在你说我要再到那个意外险这再来索赔一下，那你的票都给人家了，你拿什么再来索赔啊？而且咱们就花了一份医疗费，我也不能到两头，我因为我发生交通事故被人撞了，我还赚了10000块钱，这怎么可能呢？他不都回答过你了吗？就是你这个损失已经有在车险里边已经有人赔了，所以我们这边就不能赔了，他是不是这么回答你的？
1: 对。
0: 对的。除非因为我没看到合同，但是呢我听你说下来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你为了严谨你把合同翻出来看一下。
1: 好的。
0: 合同里边怎么说？如果合同里有条款说，举个例子啊，有一些意外险就是不管你有没有人赔，比如说你爸爸这样的，你住一天医院我就补你400块钱，哎，要有这种条款你就可以继续索赔，知不知道？哎，但是如果没有这种条款的话，那基本上你就是补偿原则，既然责任方都赔完你了，那你就没有自己的损失啊，你是次责方，其实你自己一分钱都没有花，你人家都已经赔了你了。那如果意外险再赔你一份，你还因为交通事故还赚钱了呢？哎，这个不对啊，你可以看一下条款。

0: 免费游览政府主办的公园和景区。献血者本人累计献血达到800毫升，可以终身免费用血，如不足800毫升，可按献血量的3倍报销。一句话，献得越多，保障越厚重。献血者还可享受用血费用减免便利，全省医院全面实行用血直免一站式服务，出院结算直接在窗口就能减免费用，省心省力。我们为每一位献血者都购买了一份意外伤害保险，让您的爱心善举多一份实实在在的保障。这4项政策是给献血者的敬意，也是一份稳稳的承诺。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请您为爱行动，伸出手臂，用我们可以再生的血液去挽救不可重来的生命。
1: 电信宽带大提速，全光 FTTR 速率狂飙2000兆，光纤进房间，信号全覆盖，全家上网超丝滑，网速快，信号强，装宽带就选中国电信。
2: 中国电信。
3: 大雨小雨晴晴雨雨，到处都是湿漉漉，屋子里一股霉味，墙角发黑，被子也是潮乎乎。如果您家也是这样，赶紧用上牛皮凉席，透气防潮，温润不凉，身子底下超级干爽。999加30块钱，1029就可以到手一床头层牛皮凉席啦！赶紧拨打400710-1900，或者微信小程序“银江南精选”自助下单。
4: 当信息的潮水漫过堤岸，我们选择成为一座灯塔，以真实的砖石筑基，以理性的光芒导航，照亮海面此刻的波涛，勾勒远方陆地的轮廓，在潮汐涨落中保持恒定，在众生喧哗中确立坐标，记录时代，洞见未来。

0: 府，
1: 时间就募集到了180万元善款，
0: 所以温暖。听他说一种精神，
1: 在中国这趟高速列车上，各位，我们不是看客，是乘客，有的时候还真的需要较真儿，
0: 所以有力。听他说一种态度，
1: 我反对，这个钱收的依据不足，
0: 所以共鸣。小东有话说。
2: 小朋友各位啊，这里是江苏新闻广播小东有话说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小东。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半，每天下午5点到6点半，记住这个时间啊，我为您直播，欢迎各位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好了，我来接电话。南京费先生你好。
3: 你好小东子。
2: 请讲，什么问题？
3: 是这样的，24年1月份，家里我爸就是在一个也算是他一个邻居吧。放了一笔钱，也是就是在那边好，就是
2: 放什么叫放什么叫放了一笔钱呢？
3: 就是在他那，就是存了一笔钱，就是能收到高利息。
2: 你这邻居是什么人呢？你邻居怎么会放这个高利贷？这不能叫高利贷吧？我不知道利息多少，怎么会放出这种高利息呢？
3: 就是拿着我爸的钱去，他上面有一个公司。
2: 哦，就不是你邻居干嘛？你邻居拿着你爸的钱，对不对？然后去投到某个公司里边，说返多少钱，就是那个利息比较高呗，是不是？
3: 对对对。
2: 那这一听就有问题啊，爆雷了，是不是？
3: 对，爆雷了。
2: 损失多少钱？
3: 他24年总共分了2笔给他，大概是92000。
2: 这92000对你爸的收入来说，这算是个什么概念？你跟我说一下。
3: 相当于反正1年半吧，至少。能存下你至少这1年半，就是
2: 还不错。那爸爸收入还不错的啊。
3: 这就是算是不吃不喝的行不行？
2: 那肯定很上火呀。好，那就是爆雷了。那爆雷这个事情，当地警方介入了吗？

0: 应该也有介入
1: 啊。
0: 那我们县城有好多人。
1: 那你看，那你找我，你想问什么？您说来。
0: 因为他就是这个业务员给我爸打了两个收条。
1: 啊，
0: 我
1: 就是那个邻居呗，业务员就是那个邻居呗。
0: 对对。
1: 你等一下，我找一下啊，你等一下。
0: 啊。
1: 李什么银是吧？我就不读他全名了，对吧？
0: 是的，是的，
1: 就是他就是你邻居。2024年12月23号，这个是2024年1月21号，打的收条，收到你爸爸叫就费某某吧，对吧？
0: 对，
1: 今收到费某某，这张是20000元，那张是多少？我看，那张是12万元。
0: 他实际是给了他8万，有4万是利息，也算里面了。
1: 然后收款人李某银。存期36个月，利息已付清。郑重承诺，如少10000给20000，如少10000给20000。我看这张，收款人李某银，利息多少？对吧？存期40个月，然后郑重承诺，如少10000给20000，承诺人李某银。那你什么意思啊？你说，你不现在是这样的，因为他暴雷了，所以你爸现在是一分钱也没拿回来。
0: 对
1: 吧，
0: 拿不到了
1: 啊，拿不到了嘛。那么那现在这个邻居哪去了呢？
0: 邻居还在，邻居也是在村里，但就是问他要钱，他说就是公司现在没钱，公司现在就是也出现状况
1: 啊。那这邻居有没有钱也在也没拿出来呀？
0: 他也有，
1: 是不是？好，那你想问我问什么来？您说。
0: 我现在就是想问一下，就是这个收条，就是比如说这个公司暴雷，我肯定拿不到钱了。如果拿着这个收条去问他，就是业务员要的话，能不能
1: 就问这个李某银来要这个钱是吧？
0: 对
1: 凭收条不行。如果我告诉你改一个字儿，如果这个换成借条，就这两张，我手里这两张，那就是你直接就可以告他，你就能要到钱。但是它不叫借条，一字之差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告诉你，它不叫借条，它叫收条。它如果是借条，哪怕我们就知道其实就是一个非法集资嘛，但是呢是借条，我们就可以看成这是个人行为。他从你爸那借钱，他自己拿去投资亏了，但是不影响他该还你爸钱，知不知道？但是你现在人家上面给你打的是收条，就这种什么少10000给20000这种承诺，就是这一句废话，没有意义。我认为不行。你可以什么呢？你爸爸在山东老家，你不是在南京吗？你把这两个呢，你打出来，或者在手机里，你找个律所，你去问问律师。我认为是不行。因为什么？收条虽然他下边承诺人按手印的是这个李某银本人。但是明显结合这个你说的当地，因为在当地嘛，你想如果是很多人的话，这可能也引起当地公检法部门的关注。这显然是一起可能涉嫌非法集资的这样一个，这已经是叫刑事案件了。那么严格来说，你这个邻居，你爸这个邻居李某银都是犯罪嫌疑人，你知不知道？他如果说是打着公司名义去像你说的，他叫你把他管他叫业务员嘛，对不对？他如果是借着这个名义，他去找了多少人，然后给人家什么承诺，然后把钱给收回来，他都涉嫌犯罪，知不知道？如果说他严重的话，警察都可以把他抓起来。但是从你要钱的角度，仅凭这个收条不行啊。
0: 收条不行。那我是这样，我前段时间我也加了他这个微信，我跟他聊了。我跟他聊的话，我是也是连哄带骗的，我就说，我把文字编辑了一下，我把收条改成了借条，经借，我用文字给他又编辑了一下，我让他确认了一下，如果这样有没有法律效益呢？
1: 不行，原始证据是我拿到的这个复印件啊。你虽然你说你在聊天里他可能也稀里糊涂的，对吧？反正你说是借，然后他在下边也就承认了，是的，怎么，对吧？也确认，对不对？但是最终法院还是要看，那你当时你哪里是他的签名啊？他按的手印按到哪里呀？不行，这招不管用。
0: 哎呀，那这个钱就有点，我感觉就打水漂的感觉了。
1: 我认为要不回来。当然了，我没看到你的那个，你给他编的那个什么啊？ 你给他编那个、哦、你可以把你俩的聊天记录截图加上你我手里这两份复印件吗，这两个收条、
0: 啊、
1: 你找个律师看一下、
0: 啊、
1: 但是我听下来我认我的判断是不可以，就是你没办法凭借这两张收条和你说的你编辑的那个微信聊天记录，因为你那个是假的嘛。
0: 嗯
1: 啊、你就人家明明其实事实上他不是借款，对不对？只不过女儿还是你。
2: 还有人他是倒不是我女儿本人，是同学，但是同理啊，同理的。
1: 嗯, 嗯就是人带着狗，
2: 人
1: 带着狗被困在了电梯里啊。
2: 对、嗯、对, 对，然后他们处理的方式呢，就是有一些问题。然后就是当电梯是在17跟18楼中间，他强行扒开了，
1: 嗯，
2: 然后把这个狗递上去的时候，就是结果就是狗从17楼摔下，就是直接摔下去了，就没了。
1: 摔哪去了？
2: 摔到楼底了，没了。
1: 不是，他是什么摔？不是卡在17楼到18楼中间吗？那为了救人，就强行的把电梯门给扒开了吗？然后把狗送出去。那这个狗送出去之后，狗是从哪跳了窗户了，还是什么？
3: 没有，狗是从17楼的楼面，就是离轿体箱啊，应该有1米多高。
1: 嗯，
3: 那个视频，他没有采取任何防护措施。他保安接到狗绳之后，
1: 嗯。
3: 他把那个狗绳给松掉了，
1: 嗯，
3: 那个狗就一头就从那个保安的脚下面从17楼直接、
1: 啊、掉到电梯井里边去了。
3: 对对对，
1: 哎呀，摔死了。
3: 哎呀，我看一次就生气一次。哎，
1: 那小狗是什么？养了很多年了吗？
3: 养了1年多。
1: 什么品种？贵吗？
3: 比熊，纯比熊。
1: 我因为我不养狗，所以我不知道比熊是一个长什么样的一个小狗。那当时是买的吗？
3: 买的。
1: 啊、嗯，多少钱？
3: 买的时候12000多吧。
1: 12000多。那现在我如果跟你要那个你买狗花付了12000的凭证，你能不能给我出示？
3: 有我问我女儿了，有。
1: 啊，有的是吧。啊，那现在那个小区的物业是什么态度呢？
3: 物业是17号发现的事情，一直拖到现在他们都没出面。
1: 那你们什么意思？不是明天要去调解了吗？你刚才说，对不对？
3: 对。
1: 啊，那调解的话你们初步的意向是什么？
3: 我们初步的意向就是说把事情尽快。
2: 他当时好，我把我女儿的诉求说一下。
1: 嗯，
2: 就是他生气的是说保安当时涉事人就是特别是抓这个绳子保安的态度比较恶劣。
1: 嗯，
2: 可能对他们来说那只是一条狗。
1: 嗯，
2: 但是对孩子来说这是一个生命，是陪伴他。 陪伴他的一只狗，所以他接受不了这样子的态度。
1: 嗯，
2: 他其实是想要一个道歉。
1: 嗯，
2: 然后
1: 我们很难主张精神的损失，但是伤心难过肯定是有的啊。跟女儿把这个道理也讲清楚呗。
2: 明白明白，好的，谢谢
1: 啊。哎，就这么说啊。
2: 好好好，
1: 哎，不谢，好，再见。
3: 哎，等一下，小东老师
1: 啊，
3: 还有一个请求一下，
1: 您说。
3: 我早上跟一个编剧讲了一下，我说请他转达给小东老师，我真正给你目的就是想请你能不能帮我们，就是说安排一个律师到场。
1: 嗯，可以，就是你，但你要花钱呢。我有点认为，我有点认为不一定有必要。但是呢，如果你说我就是想有个律师的话，可以啊。那我们一会儿我们编辑注意了啊，来给那个这个听众，你把吴律师电话给他吧。我给你个电话，用不用你自己选择吧。
2: 好好好，
1: 行不行？
3: 我跟律师沟通一下。
1: 哎，可以可以啊，我反正我给你。至于说这是不是真的需要他到场，你自己看着办吧。
3: 吴律师是在南京的。
1: 哎，在南京呢。
3: 嗯。
1: 哦，你去，你是要昆山是吧？
3: 不是，我是想因为朋
2: 友昆山的。
3: 因为律师的朋友多嘛，我说如果有昆山的。
1: 哎，咱们有一个听众啊，咱们有一个徐迎秋律师。就是我有一个听众一直在听节目的，你等一下，我看我能搜到他的号码啊。徐迎秋律师，你在不在听节目啊？你回我一下。咱们有一个昆山的一个律师朋友，有律师的听众、哦、啊。
3: 我知道，我好像。
1: 如果你去那个昆山的话，你还真的是可以找他。
3: 对，我就请他帮我这个谈判这一场，多少出场费我照给的。
1: 我你稍等，我看我怎么搜不到他的号码了，我看一下啊。啊，我找到他了，徐迎秋律师，我看我有没有我跟他的聊天记录里有没有他的电话。啊，有他的电话。来，我告诉你，你这么干。
2: 我来。
1: 啊，不行，我不能在节目里报他电话。
3: 哦，
1: 你这么干，你给我的微信，你是在公众号上吗？
3: 我在这公众号啊。
1: 你给我公众号发条信息，我把徐迎秋律师的这个电话号码回复给你。
3: 公众，我有你私人的那个号，公众号我还
1: 啊，那你不管了，你不管了，我让我们编辑找你，反正我们编辑会把。

0: 啊，徐英秀律师的电话给你的，然后你给他打电话，你就说你说是小东老师给我你的电话，我可能有这么个事儿啊，那么律师费我也正常付，可能要希望请您到场，你看看他有没有时间，好不好？
1: 嗯，好的。
0: 哎，好了啊，就这么说了，一会儿编辑到时候等我直播结束了，编辑把这个电话给你啊。
1: 好的，好的，好的，
0: 啊、
1: 谢谢，谢谢。
0: 来，我们编辑注意了啊，你电话不挂，你们现场报吧，我发给你了啊。场外编辑会把徐英秀律师电话发给你啊。
1: 好的，好的。
0: 好嘞，好，就这么说，再见。
1: 谢谢小东老师。
0: 哎，不谢啊，好，再见啊。徐律师呢，是我一个经常参与节目的一个热心听众啊，他的微信名就叫徐英秋律师。当时呢，我记得在几期的咱们听众朋友求助的过程当中，法律问题他还提供过帮助啊，就是无偿的给解答过啊，所以就是也是个积极参与节目的律师。那么这个我们就把联系方式提供给他啊，你看这不就是咱们大家帮大家吗？都是咱们的听众，这个时候不就派上用场了吗？所以我说你们要听节目啊，每天下午我的这个直播五点到六点半，你们所有人要听节目，说不定碰到哪个事儿你就帮得上忙呢，是不是啊？你知道在现实生活里边啊，咱们两眼一摸黑，谁都不认识，真遇到困难说想找个人帮忙比登天都难，你都没有关系，谁帮你啊？所以每天下午五点到六点半你就记得小东直播，我只要有时间我就要听听节目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接下来请收听小东有话说周末复播节目。
0: 好了各位，小东有话说我们继续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东。老听众都知道，在过去的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给我们的反馈，比如说在我们的直播里买了第一台家里用的洗地机，觉得真的是幸福感提升了，真的是科技服务生活了，我们收到过很多这样的好评。大家的反馈其实对我们来说是很有成就感的，大家真的能够感受到我们的生活在一点一点的向着美好去改变。好，接下来如果咱们家里现在没有用过智能马桶的朋友，就咱家从来没用上智能马桶，还是老式的马桶或者蹲坑，家里边从来没有用过那个电动的晾衣架的朋友，请一定要关注我们在下周四的智能家电专场直播。智能家电的范围很广，但是我们给大家选了两样东西，这两样东西就跟当时你买过洗地机一样，你拿到家用了你就会觉得有惊喜，然后用了就回不去了。什么叫回不去了？你用过更好的，你就再也不想回去用那个老式的那些不好用的了，就好像你用过洗地机，你再也不愿意撅着屁股拿拖把啊，一遍一遍的去人力的去打扫卫生了。先说品牌新飞啊，这是一个几十年的老的这个国民家电品牌了。咱们现在应该有好多听众朋友家里用的冰箱还是以前的新飞的冰箱呢。新飞的一体式的智能马桶，你说小东这个智能马桶怎么我上厕所不都一样上？比我那个家里老式马桶好在哪里吗？我告诉你，我说这个话，用过智能马桶的朋友应该会有同感，就是你用了，就是我说的回不去了，你不再想用老式的马桶，用温水而且温和的冲洗，代替什么？代替用纸擦。更卫生，让你更干净，这是智能马桶我觉得非常核心的一点。还有更舒服嘛？啊，我说了回不去了，是你不再愿意用老式马桶。有很重要的一点是，你知道它健康卫生，但同时你的体感更舒服，使用更方便，不需要再用手去抬马桶盖，人到跟前马桶盖自己就打开了，冲水的时候离开就冲水了。因为家里男女使用的过程中呢会有差别，那么打开那个马桶坐圈的时候用脚踢一下马桶的边缘就可以了，就这些都是使用舒适使用方便非常典型的代表。其实你说他们是多高科技吗？我告诉你不是的。记不记得前两年很多人去日本旅游买什么？买马桶盖。那个时候是因为国内我们对这个
2: 17度苏超观赛还是要注意防暑。我省一批重点交通项目迎来了关键节点，多个超级工程刷新建设进度条。江苏消费者身边的智联家居专属参谋已经就位，江苏新闻广播和江苏省消保委联合打造智联家居专家说栏目，将于每周五的上午10点到11点邀请专家走进直播室，为消费者答疑解惑。今天为期20天的中伏开启，中央气象台预计在中伏的前半段，我国的高温范围较大，将覆盖南北方的10多个省份。市场监管总局

0: 依法对携程罚没51.79亿元。 稍后来听专家分析携程为何挨了最重的罚。 各位听众朋友，晚上好。 2026年7月25号 星期六，时间来到了晚间的6点32分， 欢迎您收听今天由李杰为您带来的新闻晚高峰，我在南京问候各位。在节目开始，首先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 今晚到明天，沿江以北地区多云到阴，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淮之间北部和淮北的部分地区雨量中到大，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 36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 凌晨最低温度，我省的东南部地区27度左右， 其他地区23到24度。 全省南到东南风4到5级， 阵风6级， 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南京。 南京全市夜里到明天多云， 有分散性的阵雨或者是雷雨， 东南风3到4级， 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 凌晨的最低温度26到27度， 明天的最高温度35度。
1: 新闻晚高峰今日关注。
2: 今日关注，我们来聚焦苏超。在过一个小时，江苏省足球超级联赛将迎来备受瞩目的所谓太湖德比，由苏州队主场迎战无锡队。两队目前都处于争冠集团，而胜负将会直接影响到上半区的排位走势。有关情况马上来连线江苏台记者王文欢。文欢你好。
3: 李杰你好，我现在正在苏州体育中心体育场内部。 其实我觉得是在医院里，每天都有无数病患正迫切等待热血驰援。您的每一次挽袖捐献，都是一场无声的爱心接力。您捐献的每一袋血液，都是一次坚实的生命守护。如果您的身体条件许可，希望您也可以勇敢行动，走到献血车旁，用善意践行责任。
4: 让我们携手并肩，为生命续航。你见过恐龙吗？没有。你吃过恐龙蛋吗？恐龙蛋，嗯，可以吃的恐龙蛋，特别好吃的恐龙蛋。你没听错，不是远古时代恐龙下的蛋，是来自新疆和田皮山县的恐龙蛋。它就是被誉为21世纪水果骄子的杏梨。它喝着昆仑山融雪水，晒着2690小时太阳长大， 既有杏子的醇厚果香，又有李子的饱满汁水，包好吃。续走援疆路，爱心再出发。江苏广播公益援疆特别企划，我在新疆和田皮山有颗恐龙蛋树，现在云认养一颗恐龙蛋树， 8月收获 15斤精品恐龙蛋和3斤珍品水果礼。3斤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恭维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
5: 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接下来啊，我们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辰18周年大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辰。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打通电话就能领取， 400107897，4001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 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 一定要及早调理， 不然拖得久了， 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 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 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辰， 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的草本提取物， 特别添加珍珠粉， 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 守护睡眠质量， 助您改善睡眠。 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大家可以上网查。

0: 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是什么价呢？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了，赶快拨打电话400100-7897 400100-7897。
1: 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加班回家，钥匙还没插进锁孔，就听见门那边尾巴扫过地板的声响。他不会说话，但是你懂，你就是他的全世界。在他十几年的生命中，你总想给他更好的生活，让他吃得更健康，玩得更开心，出门更安。
2: 高铁重要的枢纽性节点车站。

0: 来听报道。
1: 今年四月，南京市学武区市场监管局孝林卫分局接到公安部门移交的线索，发现辖区内一商户徐某在外卖平台上公示伪造的食品经营许可证，涉嫌虚假宣传，违规从事网络餐饮经营。学武区市场局执法大队四大队中队长张磊，
2: 他当事人营业执照的主体，他已经是进行了注销了。那么对于注销违法行为人呢，我们对他的个人已经进行了立案查处。
1: 经查，徐某在同一地址注册了多家经营主体，混用经营资质。因为本案的违法行为发生在今年6月1号新规实施之前，执法部门根据原来的网络餐饮监管法规，对当事人作出警告罚款10000元的行政处罚。目前涉事

0: 动八块八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电话号码400100-7897，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
1: 谁要在10分钟内拨打400-878-8323购买的，是能够享受补贴的。除了多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一瓶叶黄素、一台智能按摩仪和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个电话带走4重豪礼，赶紧拨打400-878-8323，400-878-8323，本品不能替代药品。
2: 伟大征程，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江苏新闻广播携手中共江苏省委党史工作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节目《地名的荣光》，正在播出。
3: 在无锡市惠山区吴文化公园内，一包三改纪念馆静静伫立。2018年12月，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纪念馆正式开馆。2024年5月，新馆完成改造提升。走进展厅，可以听到亲历者的原声讲述，看到泛黄的历史档案，沉浸在数字全息技术还原的场景中。丰富的史料和物件将观众拉回40年前的改革实践，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当年无锡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精神气质。1982年，无锡县雁桥公社学习安徽小岗村，在农村实行农业联产承包责任制，分田到户，农民有了自己的地，干劲儿十足，当年就迎来了大丰收。然而雁桥的社队企业却是另一番景象，干部终身制，工人铁饭碗，分配大锅饭，职工干好干坏一个样，企业普遍经营不善。看到农业一包就让农民吃饱了饭，公社党委深受启发，决定把包子从田间引到乡镇企业。1982年11月，雁桥公社决定拿年年亏损的社办服装厂试点，提出死上交活报酬的方案，规定全年上交利润5000元，超额部分由厂长自行处理。为了竞选新厂长，3名裁剪师傅上台发表尽职演说，其中杨汉斌承诺工人一个不减，上交一分不少，工资提高30%，打动了在场职工。上任以后，杨汉斌推行定额计件制，到年底产值完成15722元，实现利润490元，让工人工资翻了一倍。
1: 港到广东惠来一带沿海登陆，登陆之后将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在今天正式发布。报告显示，14-5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14-5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下一步，我国能源行业发展将大力推进人工智能与能源双向赋能，全方位支撑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现代新型能源体系建设。
5: 新闻晚高峰，国内新闻。
1: 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依法

0: 对携程集团有限公司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罚没款合计高达51.79亿元，创下国内在线旅游领域反垄断处罚的最高纪录。专家分析指出，携程干预酒店经营自主，
1: 每年都销售额10%到10%的罚款的额度。携程案全网最低价的要求确实持续的时间较长，而且涉及的商家的范围非常的广。
2: 特别是携程还实施了一些直接的技术干预的手段，所以它本身的手段都是比较严重的，造成的损害也是多方面的。基于法轮大法本身的规定，处以一个较高的罚款的额度，符合过法相当的原则。专家介绍，近年来我国持续强化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监管执法，与以往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案件相比，本案关注的垄断行为从二选一拓展到全网最低价，
3: 拓宽了平台经济领域反垄断执法的类型，释放常态化监管信号。
4: 这应当是针对全网最低价第一个正式做出处罚的垄断案件，所以对于其他的行业的市场主体来说，也应当可以以这个案子作为一个契机去自查是否也存在类似的行为。
5: 垄断和三金珍品水果里，
6: 三金珍品水果是香妃礼还是
3: 恭喜皇后，我们一起开盲盒哟！现在就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对话框回复“恐龙蛋”，即刻认养一颗恐龙蛋树，收获美味恐龙蛋，一起公益援疆。
7: 江苏银行连续2年冠名苏超，续写绿茵热爱，共创荣耀时刻。江苏银行带您看苏超，抽门票领好礼，上江苏银行 APP， 存款理财、购车购房都到江苏银行，买苏赢公益理财，苏超一起赢，支持江苏体育，为家乡助力。从繁星到骄阳，采集每一缕光芒。 从追逐到上场，记录每一段成长；从开场哨起到中场哨响，定格每一瞬传奇；从场内驰骋到场外纵横，释放每一份豪情。风云重聚，狂飙再起。2026非凡苏超，精彩从这一刻开启。江苏新闻广播全媒体矩阵，全时在线，实时在场。
8: 多维视角，全程直击，多端同步，全域覆盖，
7: 在这里就是你的主场。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欢迎您锁定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93.7， 镇江地区 FM92.7， 苏南苏中地区 FM95.3， 苏北地区 FM91.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的常规赛实况转播，苏州主场对阵无锡的比赛。下面呢，我们将进入这场

0: 球权的一次争夺上。这裁判傅明一样加快自己的新陈代谢，所以说已经回落到一个541。那么这样的话呢，其实让场上的这个形势呢就非常的有灵活性。苏州队现在要做的，刚才我们能看到从补水暂停回来之后呢，球队是希望先稳住防守，所以他的现在整体阵型在中后场是囤积了大量的球员。哎，这球往前走，刘宇豪现在他的位置啊比较靠后啊，并不是像过往我们看到他的位置一直顶在前场，所以今天呢唐宁指导呢这样的一个安排呢，就会让整个的像马天宇和邢俊飞，就是整个的苏州队的这个后场的球员啊，在盯人的时候是否要跟出去。在这里要提醒各位，全媒体行业赞助商中国移动为苏超加油，移动 5GA 畅快全方位，苏豪控股主场江苏，赛场全球，与苏豪同行为苏超加油，看苏超拼活力，景三麦角刘英。本节目由景三生物赞助播出。双方的教练员啊，都会根据场上的这个形势啊，去不断的调整。来看一下，在边路投球之后往前走，两名球员挂在身旁之后选择传球，啊，在防守的身上直接出了边线。周震防守上是下足了功夫啊。选择先保护下来啊，选择一漏啊，把球呢更多的是漏给了程豪。程豪把球给先，现在基本上在前场呢，就是苏州队呢留谭福成一个人，541的阵型他顶在最前面。两个球队啊，现在的这个攻防的态势呢，很像是掉了个个儿，因为要知道今天开场的时候呢，其实无锡队也是打了这样的一个。
1: 好，第36分钟，坐镇主场的南京队率先领先，目前1-0，暂时领先连云港队。
2: 看的话不是看得非常精准，但这个球呢应该是连云港的防守球员啊有点晃神了，认为这个球是不是出了底线。就在犹豫之间，南京队先把球顶进了球门。这个还是在左路啊坚持持续的突破，王天润。这个球肯定队长要来跟裁判理论一下。我们再来看，先是边路王天润的突破，这一下肯定没问题，就是这一下，这一下是肯定没有出界的。弹起来之后，第一是手有没有碰到球，第二是球在空中有没有出底线，这个 VR 裁判应该会介入的。
0: 投球接力

大机会，谭富成中路拿球，等队友选择打门，两侧呢是有队友在跑位，那么从他刚才这个位置来说呢，确实有一定的空间。而谭富成今天是作为球队一个单箭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次的中路得球之后向前走。这一下的打门是打在了防守球的腿上，

从整个的上半场比赛的后段来看的话，苏州队开始从后场更多的开始这样有一些长传球的机会，而且他们的变化也非常的多。同样呢，今天要知道上半场比赛其实两支球队的对于防守端的准备都是非常的充分，可以说尤其是对于双方的关键的箭头人物的在正向的拦截上

苏州队基本上现在的这个阵型是站得非常的稳。我们看无锡队呢，在领先之后呢，他们也是基本上并不急于把球更多的往前场去转。背身状态，刘宇豪，这球还是出界了。上半场比赛的常规时间啊，即将结束。张一宝，今天他其实在整个的这个，尤其是防守中和队友进行协防的意识，包括对边路位置的保护，上半比赛还是可圈可点的。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对于很多的后卫球员来说呢，轻易不放铲啊，放铲的目的就是要把球能够留住或者把球权破坏，

后场球转移的不错，而且这段时间我们看到谭富成已经回到了自家的半场，来帮助苏州队在后场的出球。半转身啊，刚才这个转身非常的巧妙。无锡队要进行换人调整啊，场边二十八号的艾兹麦提、艾赫麦皮，以及六十六号林子祥、六十九号林一鸣啊、杜一鸣都在场边，看来是要换下夏西成啊。夏西成呢是一名小学的体育教师，从去年苏超他开始踢球之后，很多的小朋友都慕名来去上他的体育课啊，足球课。这其实也是一种让更多的爱好足球、爱好体育的小朋友开始愿意上体育课、爱上体育课，并且付诸行动啊，这其实也是苏超的魅力的一部分。起球，想直接往禁区里面去打。再来看一下，还是起高球啊！我们世界杯上我们都知道，这个有种战术叫起小高球，起小高球就是以45度角更多的往禁区里面起这种小球啊，高球给到后点，后点呢可以把球再摆渡回来。无锡队边路有空当，

选择把球再往边路往中路去走。双方今天其实对于整个场上的比赛的节奏啊，踢得还是非常的有耐心的，不到绝对机会呢，可能都是在中后场进行这样的一些控球。而很多的机会呢，都是这种快速的突然的节奏变化。刘金磊上来之后啊，确实打得非常的主动啊，初生牛犊不怕虎，16岁的小将在场上非常敢于去做动作，包括在前场的打门，把握机会啊。看一下角球，由吴磊来去主罚，

连续的突破，小丹曼示意比赛继续，小范围的传球，

换下了谭富成，换上了严浩，在锋线位置进行了调整。今天谭富成在场上呢，上半场的机会呢会更多一些，下半场比赛呢他的冲刺的空间没有那么的大了。换上的严浩此前呢是帮助苏州队打进过一球啊，一共踢了六场比赛，同时换下了赵文景，换上张亚。增加了更多的中前场的球员，陈婉婷指导呢也是意在想在前场增加更多的能够持球，包括在前场的这种有更好体能的球员，保持在前场的这种高压的态势。杜一鸣同样是下半场比赛替补登场的球员，

0: 力的手抛球，这球还是掷得非常有质量的啊。两人在进行要位，这球还是最终给了角球，这样的话苏州队在前场再次获得机会。今天苏州队呢其实最好的一次机会呢，
1: 我们看到在下半场尾声阶段，南京队依靠戈伟的进球目前1-0领先连云港。
2: 变化这个球戈伟在门前高高跃起，距离门将太近了，这个球门将鞭长莫及，VAR 介入要查看一下进球啊，这个球看一看有没有问题。这个球替补登上了戈伟，和替补登场的滕帅两个人完成了一次很好的连线，这个球应该是传到门前没有问题。再来看这次应该没有犯规，这个球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连云港队一直在，
0: 这下真的是立功了。再来看一下这球机会真的是出来了，王菲点下来，这是机会啊。因为这种球呢它同样是有一个二点的预判，对于门将来说已经是非常的困难了。而在刚才这样的时机下，康乐强在门前救险，在比赛中真的是啊，你必须要每分每秒集中精神，保持高专注度。刚才那次机会应该算是苏州队到目前为止全场比赛最好的一次机会了，只能说无锡队的防守

江苏新闻广播，南京地区 FM 九十三点七，镇江地区 FM 九十二点七，苏南、苏中地区 FM 九十五点三，苏北地区 FM 九。

0: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江苏健康广播和江苏新闻综合广播联合打造的名医坐堂，我是沈颖。
1: 何以消烦暑，端坐一院中，眼前无长物，窗下有清风。大暑至，盛夏急，此时三伏正盛，民间有饮伏茶晒伏姜之俗，以解暑湿。荷塘一香，瓜果满架，萤火流光，是苦热中藏着的生机。此时天气湿热，很容易导致身体受潮，湿气过重。此时的养生既要懂得防暑降温，还要着重祛湿。饮食上要以清淡为主，不可多吃肥腻辛辣煎炸的食物，可适当多食用一些清热健脾利湿益气养阴的食物，如莲子、百合、薏苡仁等。此外，荷叶、冬瓜、西瓜、绿豆等也是不错的消暑选择。大暑是时光的淬火，让每一片绿意都镀上金属般的光泽，热浪翻涌成诗，愿你我都在这盛夏时光里书写下最热烈的篇章。
2: 名医访谈一周精华，权威解答精彩重现，请您收听名医在线集萃。身边医院里的真实发生故事的背后有怎样的启迪与发现？身边医院故事，倾听来自一线医生的讲述。
0: 最近呢，在杭州啊，有位孕妈啊，喝了冰箱里开封了几天的牛奶，当时呢只是轻微的拉肚子，没往心里去，但是一周之后突然高烧到39度，浑身酸痛，到医院一检查，确诊是李斯特菌感染。这牛奶呀，明明放在冰箱里，怎么会被细菌感染呢？啊，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邀请南京市妇幼保健院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给我们的孕妈妈们提个醒。苏主任您好。
3: 好，各位孕妈好。
0: 要请苏主任给大家来讲一讲哈，这个信息当中说到的李斯特菌呢、到底是什么啊？它和普通的细菌有什么样的不一样？哎，给大家来讲一讲。
3: 好的，好的。其实呢，李斯特菌呢，它并不是什么一个新出现的一个病原体，它本质上呢就是一种细菌，我们医学上呢叫做单核细胞增生的李斯特菌，是一种呢食源性的低温的病菌，它最大的特点呢就是耐冷，所以呢对于我们大多数的细菌来说呢，我们冰箱其实呢它是起了一个暂停的键，但是对于李斯特菌来说呢，冰箱呢只是我们说的凉快一点的一个房间，它依旧会存在。
0: 我听说这个李斯特菌孕妈是这种菌群的高危人群啊。
3: 嗯，对的对的，因为我们这个我们的孕妇，我们的李斯特菌啊容易中招的这个人群呢，主要是一个孕妇，一个老年人，新生儿和婴幼儿，另外呢还有一种就是一个免疫功能低下的这些人群呢，它有一个特征，它就是一个相对来说健康的人来说呢，它的免疫功能呢是处于一个低下的状态，所以呢它会很在我们接触了这个少量的这个李斯特菌之后呢它会引起一些反应。而对于我们健康的一些成年人来说呢，在接触这个李斯特菌呢，很多我们身体上呢是能够自行清除的，所以呢它就像一个机会主义者，不是说所有人接触了它都会感染，只有一些这个免疫防线较弱的人群呢容易中招。
0: 那如果是孕妈感染了这个李斯特菌之后，会不会通过胎盘呢传给婴儿，感染婴儿啊？
3: 对的，因为李斯特菌呢它是能够通过胎盘来传播给我们胎儿的，所以其实孕妈呢它本身感染之后呢自身的症状呢可能比较轻微，但是我们的细菌呢有可能通过这个胎盘呢影响到我们的胎儿，严重的情况下有可能会发生我们的流产啊、死胎啊、早产还有新生儿感染这些。

0: 这个问题，所以我们担心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宝宝。嗯嗯，所以我们一般会提醒哈，尤其是针对一些这个孕期的朋友们，会提醒他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啊，你要忌生冷啊，刺激性的食物啊。但是其实我们还需要再有一个提示，就是在夏季的时候，或者说其实也不仅限于夏季了啊，就是包括风这个在冰箱里的这个吃食啊。 熟食啊，你看现在这个牛奶啊等等，那可能在使用的时候比普通人需要更加的谨慎一点啊，
1: 是的，
0: 更加的谨慎一点。李斯特菌这个菌群是一个什么样的这种概念？就是你看这个牛奶放在冰箱里，按理说我们知道冰箱的温度还是比较低的啊，
1: 对，
0: 但它也会被细菌所感染，这个方面能不能给大家提一个醒？就我们怎么样去预防这类细菌的感染？
1: 因为这个李斯特菌呢，我刚才也提到，它是一个食源性的低温的一种细菌，它主要它会入侵我们的这个人体的一些干涸的这个细胞，引起我们的一些感染。那么对于这类菌群呢，其实刚才我们主持人也在说呢，经常有一些我们有一些的去吃呢这个冰箱里面的一些食物，特别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食物呢，主要就是我们一些冷切的熟食，就是我们在超市里面经常会买的开袋即食的这种肉制品啊，冷藏的这种烟熏的三文鱼啊，还有一些味精八十消毒的这种奶制品，可能这方面的感染呢会比较多一些。那么对于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 饮食呢，也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开袋即食，时间长的话还是尽量不要吃。然后长期冷藏的这种食物啊，我们的孕产妇呢是不要吃的。另外的话呢，在有一些的这种食物，我们在冰箱冷藏痛啊、恶心呕吐明显加重啊，尤其是近期有过这些相关高风险的这种饮食时话，我觉得我们应该及时的就医。
0: 特别是还有一些我们有这种胎儿感觉腹中的胎儿胎动明显减少啊，或者是我们的孕妇有一些阴道流血或者流水啊这些情况，这个呢是本身我们也是需要及时到我们的妇幼保健院啊，到我们妇产科来进行一个就诊。嗯，好的，孕妇这个群体确实是哈，他们自身应该说也会 关注很多，担心很多，比如说在自己治疗的过程中，他也会担心所使用到的药物啊，会不会影响到小朋友，影响到这小胎儿啊。所以这个时候会不会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大家出现了这些情况的时候，他往往是不是希望能够尽量不要用药？比如说我是不是可以自愈啊？高烧的话，我可以通过物理降温来进行降温啊，等等。我不知道您的这个门诊上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啊？那针对这种情况，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些建议啊？是不是更科学的
1: 有效的去处理这个问题。我觉得呢，真的是如果是一些普通的感冒，普通的一些胃肠炎，通过我们一些调整，比如多饮水啊，这些调整啊，可能它会自愈，大多数呢会自愈，也不需要过多的去干预用药，一些胃肠炎我们也会，就是说吃一些孕妇可以用的，比如蒙脱氏散剂啊，或者是我们的清淡饮食，它自然而然就愈了。但是如果说真的是有这个李斯特这个影响的话，我觉得我们的孕产妇呢，其实就医，如果真的是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及时的去治疗的。我们的有些像一般像这类药物呢，我们是用青霉素类的这种抗生素，这种病菌的感染。
0: 那这样的话，牛奶拿出来之后是不是得加热？加热到多少度？要烧开吗？我们记着这个问题，刚好给大家做一个更加细节的提示啊，就是我理解，像我们一些朋友，比如说这位孕妇，我理解她的路径可能也不是说把这个牛奶从冰箱里拿出来就咚咚咚的喝掉啊，可能大概率是什么呢？这个牛奶放了一两天，哎，看上去挺好的，我拿出来加个热，因为大家知道现在宣传就是，牛奶它里面有很多的这个成分啊，可能并不需要，或者是也不适合把它烧开，所以可能朋友拿到牛奶之后，可能微波炉里稍微加个热啊，小奶罐上稍微温一下就喝了。 大概率是这种情况，所以我们怎么跟大家来做一个更细致的提醒？比如说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如何做好预防工作？那冰箱里的这个东西怎么处理才是安全的？是加个热，还是要告诉他可能这个温度需要加热到多少多少度或者烧开？我们来做一个细节的提醒。苏主任，
1: 我觉得这个牛奶我们经常

0: 还是不然的话就可以买那种小罐的牛奶。嗯，我们就是可以一罐不需要买那种大桶的，买那种小罐的牛奶，然后再保质期内，我们就经过巴氏消毒的这部分的牛奶，实际上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你开了盒之后呢，开封之后呢，就把它喝完，然后下一次呢，我们再开另外一盒，这样的呢既能保证我们的牛奶的一些营养的成分，就能防止这些放在里面这个引起的一些你是特菌的这种感染，我觉得这样可能会比较好一些。嗯，好，那像这种比如说大桶的牛奶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两天几天之后再喝的时候，我们是不是需要把它烧个开，可能是不是更安全一点？针对孕妇人群啊，就特别，对吧，这个还是要就是保险起见，毕竟
1: 饮食安全是第一位的啊。
0: 对对对，好，今天现场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苏主任的专家门诊时间留给大家。
1: 我们在早孕关爱中心的这个门诊的话，周一和周六在我们的两个院区，我们都是有我们的这个门诊的啊。希望大家呢，就是如果说真的是有需要啊，可以过来，哎，到我们的现场就诊。
0: 好，
1: 谢谢，
0: 非常感谢南京市妇幼保健院
2: 早孕关爱中心苏燕主任医师接受名医座谈的采访。苏主任，谢谢您。嗯，谢谢，再见。好，再见。嗯，好。您此刻收听到的是江苏健康广播、江苏新闻综合广播双频联合打造的名牌医学科普服务节目《名医座谈》。名医座谈播出时间， 江苏健康广播，中波AM 846，调频FM 100.5，午间12点，江苏新闻综合广播。

0: 尽快的就诊，
1: 嗯
0: 啊，因为肛周囊肿要早期要进行手术干预的，啊，手术干预的，那么其他呢，还有一些肛周的一些破损性，啊，比如说刚才我们讲的湿疹的问题，肛周的皲裂啊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说患者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些排便不尽、肛门坠胀，像这样的问题，因为我做盆底疾病做的比较多一点，那么这类的患者也比较多，就诊的时候经常说我肛门坠，肛门坠胀也是临床上常见的一类。这个症状，并且也是不久啊之类的刺激性的食物进到消化道以后，它的这些辛辣的成分、湿热的成分都会下注到肛门啊。那么有些东西下注到肛门以后呢，我们肛门肛管这个地方有一个解剖结构叫肛窦啊，肛窦靠着肛管，它是一个凹下去的一个小凹。那么这些有些粪便残留的这些组织，如果滞留在这个肛窦这个部分呢，就会引发肛窦发炎啊。肛窦发炎以后呢，它就会从这个地方源头开始感染啊，从肛门里面源头开始感染，然后呢，就要呢发展到整个就是肛门周围，就会出现红肿的包块，所以它是一个肛窦发炎的一个表现啊。所以饮食是一方面，然后呢，再加上一个还有呢，就排便、便秘、长期的腹泻也会导致肛窦的发炎，诱发肛窦脓肿啊。还有呢，久坐。抵抗力下降，比如说我们在临床上会发现，我们会经常会遇到一些就是肿瘤的患者，他免疫力下降嘛，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免疫力低下的患者，比如说白血病啊或者这样的一些病人，就是抵抗力很差的情况下，他也会诱发这个肛周的一些脓肿。所以呢我觉得是平时还是要注意饮食啊生活习惯这一块，男士。
1: 好，我们来最后一个问题啊，肛周出现了哪些具体的症状的时候需要及时就医？
0: 其实我刚才也是讲到了啊，比如说大便出血，这个是大家都是比较关注的问题，因为一看到出血了嘛就很害怕，对不对？那么在出血的情况下，我建议病人要及时就诊啊，及时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说排便习惯，短期内出现的排便习惯的改变，一会儿腹泻一会儿便秘啊，这样的情况下就是说也要去就诊。那么还有呢就是我刚才讲的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肛周的疼痛，就像刚才这位观众朋友提到的这个脓肿啊，这个如果说肛周出现包块啊肿痛不适甚至伴有发烧的情况，一定要及时就诊。因为脓肿这个疾病呢不能拖，有的时候呢拖了以后呢，简单的脓肿可能变成复杂的脓肿，小的脓肿就比那大的脓肿啊。还有呢有些患者可能说是我们临床上也能看到，就是有些病人他在外院诊断了肛周脓肿，但是呢可能进行消炎挂水的治疗，但是其实在临床上有大部分的病人通过消炎挂水，他这个脓肿是治愈不了的啊。有的时候可能甚至在挂水期间可能这个脓肿会越长越大，反而可能延误了这个情况，所以还是要及时的让肛肠科的专科医生要看到底是不是要及时的就要进行手术干预啊，不然简单的可能就变成复杂的了。还有呢可能肛门旁边经常会有流脓的表现，流脓啊这种情况，或者有的病人讲说哎，我肛门摸到一个小疙瘩，这个疙瘩呢经常会发个炎然后流个脓啊，过一段时间它又好，那么这种情况也要警惕肛瘘的可能。肛周疾病还有一个疾病

0: 来看看，目前来看啊，首先你看日本地方议会，日本的地方议会是全面进行了封杀，到今年七月为止，日本全国82个地方议会，包括5个县、48个市、29个村镇啊、村镇，全面向执政当局提交了意见书，就是全面啊零票支持修改，一致要求坚持无核三原则啊。我们注意啊，这是零票支持修改
1: 一些方面，他做了那些准备，或者说偷偷的积攒了哪些东西呢？相关的话题，我们一会儿再见。江苏新闻广播《王牌旅游产品知识背包课》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给大家划重点，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亲自带队跟大家一起出发，目的地秦皇岛，从坝上草原玩到渤海之滨，我们体验这场烈日追星山海之旅。您可以打开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在中部菜单栏知识背包客点击就可以在线下单，或者是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名额有限，抓紧咨询报名。那么这个行程啊，我总结来说啊，是一个五好的行程。第一好是玩的好，我们这个行程让您在一个夏天同时拥抱草原、星辰和大海。草原我们去哪儿呢？来到坝上草原，和我们独家合作的这个私家牧场只对我们开放，坐着越野车一次可以穿越五种地貌，这是大多数游客看不到的风景，去不到的地方。晚上呢还有篝火，还有非遗打铁花的表演，在星空下绽放。说到星空，我们会来到河北兴隆的群山，这里有大国重器 LAMOS 的望远镜，可以看太阳表面的火焰，可以在晚上纵览璀璨银河，这也是别人看不到的东西。那么从草原转身呢，我们到秦皇岛的大海，扬起风帆，乘风破浪。第二是什么呢？住得好。我们这次啊，全方面升级了这个住宿的标准，全程每一晚都是五钻级别的住宿，让您休息好玩得好。那么第三好是吃得好，整个行程当中烤全羊给您安排了，溜大鸡满足传统盛宴，同德烤鸭也安排了，不用多花一分钱。还有就是我们的性价比好，两种价格方案，不含大交通5380元每人，含南京往返高铁6580元每人，两种方案大家自己选，性价比都很高。五好就是郝帅的好啊，郝帅带队和大家一起出发。最后提醒大家，最后的少量名额了，手快有，手慢无，拨打电话咨询报名，02568168059 02568168059，或者
0: 这样的问题，就是说哎，不妨啊放松对日本的这种核管制，让他一步步去走向拥核，然后冲到遏制中国的第一线。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叫什么样，以一己之私来破坏地区稳定的危险做法。最终美国方面的做法一定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1: 那么陈教授，如果日本就是说不撞南墙不回头，继续这个推动往拥核的方向，往这个危险的方向走，那么有哪些危险而严重的后果呢？陈教授您怎么看？
0: 好的，我们现在假设一下啊，假设一下如果日本真的迈出这一步，最终变成一个有核国家，会怎么样啊？会有哪些影响？我们来看看会有哪些后果啊。我们来看看啊，首先地区竞赛，地区军备竞赛，地区安全崩溃，这是肯定的。韩国说你日本拥核了，我一定要拥核，那朝鲜也会加大力度，然后澳大利亚还有东南亚的一些国家，这些包括他日本的盟友，他们都有可能觉得你拥核我也拥核，这就是叫多米诺骨牌效应，这就使得这地区的安全出现了崩溃，还有核军备竞赛开启了，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加的危险。这是第一
1: 个回应胡塞武装的任何军事威胁。怎么解读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最近的这个冲突？首先我们请程教授来分析胡塞武装具体靠什么样的这个力量或动作来所谓对沙特进行海上禁运或者是海上封锁呢？
0: 好的，那胡塞武装说呀，要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那么胡塞武装它只是一个武装，我们经常讲叫拖鞋军，它既没有大型舰艇，又没有海上的雷达网，那它凭什么靠什么东西 去封锁人家沙特呢？毕竟啊，沙特是一个国家呀，你胡塞武装只是一个武装，其实我们看啊，

0: 你看啊，胡塞武装他还是有些能力来达到这个目的的。我们看他的能力在哪里？第一个就是在地理咽喉的这个控制能力，他有，他主要是依托也门西北部所控制的一个叫荷台达，这个呢，我想我们军民们以前都听说过荷台达港啊，他呢就把这个红海的沿岸给控制住了。那么这个地方呢，又紧邻曼德海峡，曼德海峡就是最近的地方，离它只有30公里，这样的话就具备了对这个水道的这个战略监视和潜在袭扰的位置的优势，就是虽然不能彻底杜绝，但是它具备了这个优势。第二个呢，就要从胡塞武装手里的东西来说起。胡塞武装有什么？它没有大型舰艇，不是正规军，但是呢，它主要依靠的是那些所谓的弹道导弹，还有呢自杀式的无人机，以及少部分的巡航导弹，它能够远程威胁往返沙特港口的，比如盐布港这些港口的商船和邮轮，制造呢一种我随时可以对你实施打击的风险预期。那我们知道这个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零通行了，那现在假如这儿又形成了新的风险呢，那必然会产生这个比较大的这个影响力。第三个就是心理和舆论战，通过官方的媒体发布海上禁运的声明，向国际航运公司来警告驶往沙特港口的船只将被视为合法行动上做出了新的承诺。那么我们第一个是行动上的部署，它还有行动上的承诺。这个承诺是什么？其实也就是针锋相对的对胡塞武装发出威胁，说对胡塞武装造成的任何威胁行动将会迅速坚决有力啊，就是这就警告胡塞武装，你如果轻举妄动的话，那么你所面对的就是一个迅速坚决有力的回应行动，那么这对胡塞武装就是一种心理上的威慑。那么最后还有一点，就是否认胡塞武装要封锁这个机场啊港口啊这些理由，就你说的这个理由不成立，而且呢指责胡塞武装是在编造谎言，强调胡塞武装需要对未来的所有袭击事件负责。那么我认为这样就是把这个法律上的行动还有呢就是自身的这个行动全部都做好了，就等下一步你胡塞武装如果你真的这么做，那我沙特为首的联军也一定会采取强有力的相应措施。所以我觉得你看双方是不是都在喊话，对吧？是不是都在相互威慑，或者呢相互之间探探底，你是怎么想的啊？我是怎么想的，我们先把底牌掏出一点出来，然后对对方形成遏制。主持人，
1: 那么陈教授，我们看到啊，这个胡塞武装对这个沙特的海上封锁有一个问题，就是会不会进一步的刺激沙特，甚至在当前的美伊冲突为主线的中东局势中，让沙特全面倒向美国这边，甚至啊，我们说实话，就是帮着美国打伊朗呢，会有这种可能吗？陈教授，您怎么看呢？
0: 那么沙特的底线到底是什么？在这一轮博弈中，沙特的底线我认为是很清晰的。沙特的底线就是保国内经济转型，而不是去替美国火中取栗。那这一点我们要把它清晰的，这个战略是什么？就是他不会去主动攻击伊朗，攻击别人，当自己受到袭击了，他才会采取反击的行动，那这是已经挑明了的。所以从这些方面来分析，沙特全面倒向美国跟伊朗开战的可能性真的不大。主持人，
1: 是的，所以我们看到最近沙特和伊朗啊，在外交层面高层方面还是有一些互动的啊，还是希望能有一些沟通。虽然双方在地区内可以说是长期进行这种带有对抗性质的博弈，但是毕竟啊搬不走的邻居，双方还不想撕破脸啊。好，感谢程教授的分析和解读。那么关于中东局势，关于这个沙特和胡塞的冲突，伊朗和美国的冲突，接下来动向的军情观察，郝帅会持续的为您关注。今天节目中呢，我们先聊到这儿。然后节目的这个结尾啊，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在8月8号到8月13号，郝帅带队出发的

这个知识背包客啊，还有最后少量的席位，手快有手慢无，抓紧咨询报名了。02568168059,02568168059, 或者在我们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中间菜单栏点知识背包客，也可以在线查看行程详情并下单。简单的为大家总结啊，这是一个吃的好、住的好、玩的好的三好的路线，而且呢特别适合亲子游，全家一块出游。啊，如果您想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既能够玩得开心，看到美丽的自然风光，同时啊又能多学到点东西，我觉得报知识背包课是不错的选择。02568168059,02568168059。好，各位，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记录时代，洞见未来。江苏新闻广播。

0: 那后来我们就根据协议，就是交了3万的租金嘛，啊，再签订了一个租赁协议，那个租赁协议呢，再另外交了3000块钱的租赁保证金，
1: 租赁保
0: 根
1: 证
0: 据，
1: 金，
0: 对，
1: 就是
0: 那个就
1: 除
0: 是，
1: 了租金之外，要交3000的租赁保证金，是吧？
0: 对，这个租赁保证金，我们跟他这个开发商呢是有一个那个就是合同的。这个呢，按照合同的要求，就是租赁保证金满的3年以后，再经过1年到第4年，他就是要无条件、无利息的支付返还给我们的，
1: 第4年再把这个租金再返还给你。
0: 就退给我们，就这样退给我，这样他就是他的开的名目，
1: 开的名目叫什么？我没听清。
0: 叫好像是叫什么市场管理费？哎，我那个。不是传过来那个发票上有的那个上面有名目的，
1: 好，那么你对于这2项费用的质疑啊，和你们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有没有过反映和沟通？
0: 因为我是看了那个就是你们前一期的政风热线嘛，我就昨天上午去找他们市场来，当时市场态度不是很好，他一开始的那个种种理由不退钱，第二个他就说。如果我这个3000块钱质保金马上可以退给你，转为什么市场诚信经营保证金他所有意思。因为我说这没有这个事吧？我说你们也没公示过，也没到市场那个管理
1: 也就是
0: 监
1: 说，
0: 督
1: 你
0: 管
1: 跟
0: 理
1: 市
0: 局
1: 场主管部门
0: 去。
1: 有过一些反映和沟通，但其实没有得到实质的答复，对吧？
0: 哎，昨天我上午去过，所以后来我在。那个群里那个的那个聊天，我发现哎，上一期的也解决我们这个市场问题了嘛，所以我也打电话给你们。
1: 好，这个6000块钱第二笔费用，它到底是叫商业管理费呢，还是推广费？包括发票上是怎么描述的？
0: 发票上好像就叫商业管理费，但实际上它就是推广费，我们交的，他要的就是推广
1: 就是
0: 费。
1: 跟大家说的是推广费，但是发票上写的是企业管理服务商业管理费，是吧？
0: 哎，
1: 好，那这样稍
0: 对，
1: 后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市场监管部门哈，我们也来一问究竟。那这样，我们跟毛先生视频连线就先这样。刚刚毛先生说了，哎，要感谢我们节目组，因为我们对于这个事情前期是有过报道的。今年4月21号，在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走进政风热线，我来帮你问厅长全媒体直播节目当中，无锡的高女士反映，她在购置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市场内二手商铺办理物业信息变更之时，市场运营公司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以变更系统信息为由，要求其缴纳2000元的更名费，同时提出了按照每年5000元的标准要缴纳推广费，而且明确表示啊，如果不缴纳更名费，否则不予办理信息的变更，不提供水电开通服务。我们节目播出之后，省市场监督管理局第一时间启动了督办程序，督促指导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立即赶赴涉事现场，全面开展调查处置工作。省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带队赴现场督办，实地推进问题的核查处置。我们来一起回顾一下当时市场监管部门的检查情况。
2: 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示，节目后他们立刻组织电子数据取证专家赶往该涉事公司进行调查和取证。推广费属于商铺业主委托市场运营方进行管理的费用，它包含在商业服务费之内。在新业主接手商铺之后，未与市场签订新的委托管理合同之前，该项费用不应该收取。此外，如果市场方要收取包含特约服务的更名费，则需业主提出申请，双方协商确定后才能收取。涉事公司单方面强制收取，已经涉嫌违反了江苏省价格条例的相关规定。
3: 关于更名费这一块的费用的话呢，这边呢暂时没有提供出相应的这个业主的一个申请，那我们初步判定是存在价格违法行为的，涉嫌这个强制或变相强制服务并收费。
2: 目前，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已对涉事公司进行立案处理。在督办现场，江苏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二级巡视员万学群表示，非住宅物业管理收费实行市场调节价，收费标准要遵循公开、合理、质价相符的原则，并明码标价。 他们将督促属地市场。

0: 场监管部门依法依规处理，并持续配合其他有关部门开展物业服务专项整治行动，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1: 收费项目、收费标准都要明明白白，在公开的场合要公示出来。我们将进一步举一反三，严肃查处物业服务收费各个环节存在的价格违法行为，进一步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2: 此前，省市场监管部门关于无锡五洲国际工业博览城运营方违规收费问题督办情况曾经做出过回复啊，结合报道内容和现场初步的调查情况，运营方公司涉嫌存在以下违规收费的问题，我们来梳理一下。首先是明码标价落实不到位，运营公司向商户收取相关费用时，没有按照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要求，对收费的项目、收费标准、收费内容等进行明确公示。第二是涉嫌强制收费，运营公司将缴纳更名费与办理物业信息变更、开通水电服务相挂钩，变相强制收费，侵害了商户的合法权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经营者在提供服务过程当中，应当遵循公开、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严格按照规定实行明码标价，清晰公示服务项目、收费标准等内容，严禁收取未予标明的费用，严禁实施强制收费等行为。无锡五洲国际商业运营有限公司相关收费行为已经涉嫌违反上述价格法律法规，构成《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江苏省价格条例》等法律法规明令禁止的不当价格行为。无锡市市场监管局已依法对该公司涉嫌违规收费问题予以立案调查，后续将依法依规及时向社会公开处理结果。今天啊，毛先生反映的情况又是怎么回事呢？我们看看能不能够联系到属地的相关部门。好，我们尝试一下现场连线无锡市市场监管局价格与收费监督管理科副科长朱科长。朱科长你好。
3: 哎，你好。
2: 啊，您是无锡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吧？
3: 哎，是的。
2: 我们前期对无锡市五洲国际博览城的收费问题，我们也有过报道。您了解吗？
3: 哎，这个事情我了解的。
2: 好，我们编辑告诉我，就是您去督办的，对吧？
3: 嗯。
2: 好，那我想问问，就是我们当时这个督办的情况啊，对于这个费用的这个定性有没有立案调查的结果？就当初我们的报道。
3: 啊，这个案子呢，就是当时呢就已经立案了。
2: 嗯。
3: 现在呢，也在这个还在立案调查的过程当中。
2: 嗯。那我们当时商铺反映的更名费、推广费，我们现在能够认定它是违规收费吗？
3: 啊，
2: 对的，不完整的，你补充。
4: 哎，好好好，谢谢。嗯，
2: 好，你可以直接对话。我们此刻
3: 您可以把你的情况再跟我说一下，我先给您记录下来啊。
2: 嗯，好，毛先生，重复的话不用多说，你可以补充，或者说讲的不够清晰的，你可以重点。
4: 啊，刚才那个主持人讲的两点都比较正确，他就是有一点，就不是说我们现在这个，这是我们以前被他收了，是2020年应该是。
2: 啊，2020年是吧？
4: 对，我发票是上传了一张那个，就是他是收的发票，有开票日期。
2: 嗯。
4: 哎，那个是那个时间收的。
2: 嗯。
3: 就是2020年收了一年的这个商业管理费，是不是？
4: 是，它下面标注的好像是2013到2020，它下面有个备注了，在备注栏里面你看一下。
3: 我们肯定会跟当事人进行一个
2: 对，就是对对联系调查核实，多久会有回复？
3: 如果说发现里面有违法行为，那我们会进行一个立案处理。
2: 嗯、
3: 然后立案的时间呢是15个工作日。
2: 嗯，
3: 如果说就是问题比较复杂的，
2: 嗯，你们的合约啊说要交一笔保证金，但是到了第四年的时候保证金可以返还。
5: 那个时候我还不在这里，交保证金我还不在这里。
2: 您什么时候到市场的？
5: 我是2013年，他房子买的是2011年吧。
2: 嗯，但这个没关系啊，我觉得你后面到了你也可以把这个事情去跟你们返。
5: 我不是主打这个业务的。
2: 那您是管什么的？
5: 我是管那个收物业费什么招商的。
2: 那这个推广费也是您手上收的吧？
5: 不是，
2: 都不是啊。
5: 那

0: 是 K 八三。以前那个是，我现在也不跟你说那个推广费是什么推广费哇、啊？他不是每个以前是跟买房子有这个政策嘛，就是买房子买下来自己经营要交一部分费用嘛，他怎么能叫我交一部分费用可以房就是买房子可以打折吗？
1: 王先生是这样吗？
2: 说法的。这个推广费是当初就是这个万先生他给我们说你们不交这个钱你后面
0: 不是、啊、你问他一下毛先生这个买房子收这个推广费是不是开发商说买房子的这个事情我是后面
1: 好我来问一下毛先生好毛先生你这个推广费是交给开发商的吗还是交给五洲国际博览城他们的交给谁的是交给商城管理方的还是交给开发商的
2: 就是不是怎么会这个费用怎么会交给开发商呢
1: 我在问你你只要回答我呀对不对那人家有疑问我们不要回应吗
2: 哎是对对对是交给这个顺茂物业有限公司
1: 哦那你看
2: 他们的
1: 毛好万先生在吧人家是、哎、人家不是交给开发商的呀、
0: 哎、你好你看看他的你可以看到了票的他那时候顺茂物业还没有这个物业公司呢
1: 好那我来问一下啊这个万先生两个问题、哎、第一这个保证金到期了为什么不退啊
0: 什么
1: 他交的保证金3000块钱
0: 首先我跟你说一下
1: 你说
0: 这个是整个市场
1: 对于此事我们将持续保持关注
3: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4: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也正在直播的
3: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前
5: 方直播的新闻360
3: 直击第一现场
4: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6: 总决赛现场
3: 追踪事件纵深
7: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8: 什么的那顺
3: 解析社会热点
9: 莫要急着下定论
4: 公平才是王道
3: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办走私贩卖不平罪
3: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极难筹判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丰富沟通的渠道
3: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3: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丰富节目样态打造王牌活动万千资讯让民生所需温暖可及有态度有深度更权威江苏新闻频道2026焕新启航敬请期待
1: 好非常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来继续关注群众诉求好工作人员提醒我是盐城的周先生周先生你好
17: 你好
1: 你好好请讲我们此刻正在和周先生做视频连线
17: 我呢于这个2024年5月份按照当地这个村部的这个通知提交我以前这个老房子的这个个人信息送交这个身份信息因为我户口虽然迁出来了需要统一办理这个
1: 你首先告诉我你是盐城哪里的朋友
17: 盐城阜宁县
1: 罗桥镇
17: 的罗桥镇
1: 嗯

0: 一些问题，人民群众当然是不满意的了，周先生肯定是不满意的，他这种不满意的情绪作为主持人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所以对于他的这份不满意我表示了理解，但是我也跟周先生说了这个证自己还是要配合，那不然的话这个纠错这个行为纠错这个所有的工作，如果周先生确实是需要再次提交他的户籍证明材料啊相关的一些材料，因为这也是你的个人材料，如果你不提供这个纠错可能也很难纠得下去，所以我想跟周先生说啊，气归气，事情归事情，咱们这个不动产权证还是把它办好好不好。此刻我们江苏政风热线视频账号政风热线一追到底抖音号政风热线抖音号有超过80000网友在线观看啊，大家的留言也非常的多，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好，稍后来看大家的留言互动。
1: 与你同心，与时代同行，江苏新闻频道全新出发。
2: 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从早安江苏开始。
3: 对正在直播的
1: 全天候，我们一直在线。
4: 直播的新闻360，
1: 直击第一现场。
2: 此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
5: 总决赛现场。
1: 追踪事件纵深。
6: 这个是不是挑拨了？
7: 怎么这么顺？
1: 解析社会热点。
8: 莫要急着下定论，
9: 公平才是王道。
1: 守望公平正义，
10: 究竟该如何定罪？
11: 但组织贩卖不匹配。
1: 政务监督常态化，回应你的每一份急难愁盼。
12: 打不通电话，也不让我们送上去，
13: 我们不能管吗？
14: 这个问题我们有没有考虑过？
15: 优化增速沟通的渠道，
1: 重构政策解读新体验，让新政直抵民心。
16: 原来的六个环节，现在只要压减为一个。
1: 全新内容，蓄势待发。

0: 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务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四次全体扩大会议上做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
6: 在我们家门口社区，老年人在一起唱一唱、跳一跳，再学学乐器、再学学书法之类的，感觉心情特别好。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石嘴山市加快办理开门一件事，推动解决城市公园改造升级、小区环境卫生整治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近3873件。宁夏石嘴山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金新：
8: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把开展学习教育与稳增长、促发展、惠民生各项重点任务结合起来，持续查摆问题不足，坚决有力抓好突出问题整治，以实实在在的整改整治成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广西防城岗聚力破解多头报表、数据孤岛等基层治理难题，推进一表通系统建设。以前社区采集特殊儿童基本信息，需分别对接多个部门，重复填报同一名儿童的信息，耗时约3天。如今使用一表通后，社区只需一次性录入，整个流程仅需1天。广西防城岗东兴市东兴镇公园社区党总支书记丁仪：
9: 以前各个部门经常重复地向我们要数据，现在一表通推行后，这类数据统一由民政部门牵头收集，告别了重复填报的麻烦。
7: 目前防城岗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累计查摆问题684个，对各类问题分类施策逐步清零。 广西防城港市委组织部副部长。

0: 孟明礼。
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持续把党建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发展动能。我们以建好用好一表通系统为抓手，切实为基层松绑减负，不断提升基层治理水平，持续增进民生福祉。
2: 中国经济半年
3: 中没有纳入国宝省保保护的，全部纳入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4: 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是10到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产业系统的代表性遗存。中国政府为景德镇手工瓷业遗存的申报保护付出了长期而巨大的努力，保护工作持续近半个世纪，申遗工作历时11年。国家文物局世界文化遗产司司长邓超表示，申遗成功不仅填补了世界遗产名录瓷主题的空白，也对景德镇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5: 在今后的工作里边，也会不断发现新的重要遗址，新的一些建筑可能有它的历史价值，对于这些要不断纳入到保护体系里边来，通过这些文物的发掘实证来进一步充实景德镇的历史文化的载体，这本身也是活态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
6: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强台风级的中心已于今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预计红霞登陆后将继续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和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广东中东部、江西南部、湖南东南部、福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快速生成的红霞雨量极端，内陆影响程度深，次生灾害风险高。相关地区
7: 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及9号风球，特区政府路政署昨晚8点启动辖下各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发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
8: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4: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9: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4: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9: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交通运输部、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国家邮政局日前印发《综合运输服务发展

0: 所以整个的话这个施工难度会比较高，地下水位比较高，水位的连通性也比较强，所以说会开挖的过程中会容易出现这种积坑凸涌这种风险。
1: 作为长三角区域首个实现高铁
2: 的车间，在这里客户下达订单后，系统自动排产调度， AGV 小车驮着物料在产线之间往返穿梭，机械臂在各自的工位上协同作业。南京科远智慧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赵文庆：
3: 我们产品目前主要定位于我们在工业现场的操作工、监盘工程师、巡检工程师、智慧决策，用 AI 的方式能够帮助我们的决策者去实现他的智慧决策。
2: 工业控制系统曾经长期被国外品牌垄断，是制造业缺芯少魂的老大难。科远智慧用了30多年时间，把国产化率从1:9逆转为9:1。科远自主研发的国内首个100%自主可控工业软件平台，叠加工业 AI 大脑后，已经在能源、冶金、化工等行业催生出一个个黑灯工厂。在赵文庆看来，工业 AI 是下一步中国制造业升级的必然方向，科远的目标就是把更多智慧工厂变为现实，
3: 实现每一个设备的自主思考，实现它的自主决策。我们以后呢，每台设备都有一个 AI 的大脑，然后我们对这个 AI 大脑呢，跟他讲，我马上要把这个设备启动起来，我马上整个工厂要启动起来或者停下来，他就知道自己该怎么去办了。
2: 从核心部件自主可控到工业 AI 深度落地，江苏工业正在完成一场从自动化到自主化的进化。一台台长脑子的设备，一个个会思考的车间，正在加速涌现。
4: 到1921年，安徽合肥籍开明人士张继友创办乐意女中，1923年搬迁至此。
5: 这个建筑呢是原址重建的，当时这个学校呢延揽了很多具有民主思想以及科学进取精神的进步人士来任教。在苏州声援武汉运动期间，学校的师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4: 1925年5月30号，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一日清晨，中共党员江长林被派遣到苏州，与乐意女中教师叶天迪等取得联系，传达党的指示，发动苏州人民支援上海人民反帝爱国斗争。自6月2号起，苏州的声援活动掀起了四个高潮。为帮助上海工人克服罢工期间的生活困难，苏州人民积极开展募捐活动，共募集捐款近2万元。王中金：
5: 当时乐意女中教师共产党员叶天迪组织女中学生义演募捐，上街劝募，成为全市各校募捐活动的先导。申报呢，就是对当时苏州募捐活动做的一个报道，称组织募捐，乐意女中成绩甚优。
4: 五卅运动后期，苏州募集的捐款有部分被退回。在苏州各界联合会的号召组织下，乐意女中师生和苏州工人、学生、市民一起，用部分余款将公共体育场与苏州公园间的小路拓宽成大马路，取名五卅路。从此，苏州地图上多了一个承载国家记忆的名字。其后的九月，中共苏州独立支部在乐意女子中学成立，为苏州人民在茫茫长夜中擎起了一盏指路明灯。王中金：
5: 中共苏州独立支部的成立，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在苏州有了立足的地方，苏州人民的革命斗争有了坚强的战斗堡垒和领导核心，红色火种就此成燎原之势。
4: 五卅路承载着历史荣光不断生长，这里有苏州第一个现代化公园苏州公园、苏州第一家电影院、苏州第一个公共体育场，还举办了苏州第一场演唱会。在五卅路148号，金城新村经过改造后成为创意园区，既有解放上海战役指挥部旧址纪念馆，还有苏作馆、艺术画廊、文艺小店等潮流业态，为街巷注入青春活力。五卅路上，同德里、同义里等民国建筑群按照修旧如旧原则进行保护性修复，保留了独特韵味。同德里还是电视剧《都挺好的》拍摄地之一。这里的变化，71岁的徐立芳老人深有感触。
6: 他们修旧如旧呀，每家每户呢，窗啊、门啊、屋里面都粉刷，还有外面呢，管线落地，就是雨雾分开。进来的时候跟现在比真的是很不一样了，都很方便，住在这里很幸福。
4: 一条五卅路半步苏州革命史，烽火岁月里他是红色征程的见证者，如今他是现代化街巷，在城市更新过程中华丽蝶变。苏州市姑苏区双塔街道景帆路社区党委书记桂平：
7: 现在这边呢，既保留了老苏州的生活

0: 也让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来留下来。接下来我们将持续深挖好街区的一个历史红色资源，擦亮我们古城文化的名片，让我们千年姑苏的韵味在这边能够代代相传。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江苏新闻联播，现在是北京时间7:16，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空气质量。今天我省的空气质量优良，首要污染物是臭氧。南京目前的空气质量指数27，等级是优。再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今天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者是雷雨，东南风3到4级，有雷雨地区雷雨时短时阵风8到10级。今天的最高温度35度，明晨最低温度27度左右。
2: 江苏新闻联播与您共同聆听奋斗足音，触摸发展脉动。
3: 昨晚2026江苏省城市足球联赛迎来一日五赛的密集赛程，四场常规赛分别在镇江、苏州、常州、扬州四地开打，另有一场第13周延期补赛落地南京五台山体育场。其中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球员佩德里现身苏州为太湖德比开球，来听江赛记者的综合报道。
4: 本轮最受瞩目的对决当属苏州队和无锡队的太湖德比，世界杯冠军西班牙队球员佩德里现场开球，国际级裁判傅明执裁本场，主场观赛人数达到31,626人。上半场第21分钟，无锡队钱嘉年左路连过两人后倒三角回敲，队长谢志伟跟进推射，皮球折线反弹入网，无锡队凭借此球客场1-0战胜苏州，登上积分榜首位。谢志伟，
1: 我觉得镇江台、徐州台的报道。
5: 江苏大地水网密布，河湖纵横，尤其是乡村开放水域点多面广，传统的人工巡查半径有限，偏远河湖田间沟渠往往是管控的死角。对此，徐州公安和电力部门利用分布广泛的输电设施，接入了900多处临水智能摄像头，对重点水面实施24小时全天候扫描，连成了一张防溺水全域感知网。
6: 预警出发，龙吟湖湿地公园水域发现未成年人靠近水岸，行为存在高危风险，请立即处置。
7: 此处水域危险，请勿靠近，请立即离开。
5: 演练中，依托 AI 视觉技术，指挥大屏上精准识别出了3名未成年人靠近水岸。电力值班员立刻将这一关键信息同步给公安机关，巡逻民警及无人机收到定位后，第一时间能够赶往现场劝返处置。整套流程无缝衔接，不到10分钟。这是江苏首个电力感知加公安
8: 定续航，为城市升温。这个夏天，江苏新闻广播联合江苏省血液中心，真诚邀约每一位爱心市民登上献血车，伸出手臂捐献热血。江苏省血液中心期待与你共赴一场生命之约。
2: 龙吟山坊8年蝉联黑珍珠餐厅指南，江苏唯一黑珍珠二钻，米其林黑珍珠双料认证，新自然主义淮扬菜，应季而食，取之自然。青龙山庄店、金融城店恭候品鉴。
9: 买理财到南京银行，理财也能定投了，投资周期自由选，一次设定，自动扣款，投资轻松上手。详询南京银行各网点或拨打95302。
10: 人到中年，免疫力下降，服用蜂胶强化免疫是保持健康的有效方法。蜂奶宝蜂胶液采用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传统经典工艺加工萃取，不使用任何添加剂、复形剂，纯正浓缩原液，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服用更安全。蜂奶宝蜂胶液，
11: 入江苏省消保委微信公众号即可点击智联家居进行咨询。智联家居100问，有消费者在平台留言，买的吸油烟机声音很大，这是质量问题吗？大家好，我是天天。油烟机声音大，应视情况区分问题。一般而言，油烟机在高档位运行时，噪音值通常在58到68分贝。当油烟机声音过大，超出正常范围，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排查：安装问题，可能机身安装的时候不平，墙面膨胀螺丝松了，导致工作时候机身共振轰鸣声巨大。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颈部挂板螺丝，有时候确认排烟管道过长，或是指挥阀没有完全打开，也会产生强烈的拍打声。还有就是质量问题，可能是零件故障，考虑风

0: 机电机是否有故障，风机轴承是否磨损，或者是线圈出现故障，这些都会引起噪音大。总之，油烟机噪音大是否正常，要结合实际噪音情况及运行表现来判断，然后采取相应的措施。智联家居一百问，咱们下次见。
1: 每一天，资讯如海浪连绵不绝涌来，纷繁芜杂，目不暇接。每一天，我们从茫茫信息海洋中萃取过去24小时里最精华的内容给你，让你的每个早晨都格外充实。新闻早高峰，每天与你相伴。
2: 苏超常规赛昨晚再战五场，镇江队获得赛季首胜，无锡队登顶积分榜。昨天是世界防溺水日，科技护航，高效处置，江苏各地筑牢水域安全防线。我省一批重点交通项目迎来关键节点，多个超级工程刷新建设进度条。台风红霞今天早晨以14级强台风级在广东惠州登陆，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央视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勾连搅局南海，域外势力包藏祸心。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携程被市场监管总局依法罚没51.79亿元。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称美国和伊朗现在仍在对话。美国与沙特的核协议在美国国内引发质疑，特朗普又临时加码，向沙特提出新条件。日本政府任命国家情报局首任局长，为日本再军事化布局。马上送上新闻早高峰节目。

0: 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江苏新闻广播正在直播的新闻早高峰节目，我是侯真，欢迎收听前各位的收听，也邀请大家下载荔枝新闻客户端，每天清晨为您送上最新鲜的资讯早餐。更多广播节目优选视频和大蓝鲸商城，欢迎您登录大蓝鲸 APP。
1: 新闻早高峰天气，
0: 虽然今天一早，但是也已经感觉到今天的这个高温热浪即将来袭了。昨天就是这种感觉，全天候的几乎都没有任何凉快的窗口，凉快的时间点了，闷热感几乎是全天候在线的。昨天我们江苏的最高气温是出现在无锡，达到了38度，所以省气象台在昨天上午又升级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今明后三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对流性降水过程，并且会伴有短时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下的那一刻可能会很大，比较剧烈。沿江和苏南地区是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所以这个天气啊又闷又热，虽然可能来一点这个雷阵雨，但是那个湿气上来之后，闷热的体感还会更加的明显，所以大家也要提前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好，我们再说一下具体的状况。今天白天沿淮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最高温度东南部地区是36到37度，其他地区33到34度。今天夜里淮北地区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雨量中等，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南京今天多云入后，可能在广东、湖南、湖北境内停留较长时间，广东东部沿海及其山区、福建东南部及西南部山区、江西南部局地都将出现大范围强降水过程。国家疾控局发布的最新消息显示，今年第29周国内新冠疫情已经升至中流行水平，而在前一周疫情还处于低流行水平。随着少点医院新冠检测阳性率迅速爬坡，流感新冠相关药品需求持续上涨。专家表示，对于新冠疫情转为中流行水平，公众无需恐慌，一旦确诊尽早服用新冠特效药物，建议大家积极采取预防措施，包括科学佩戴口罩，保持卫生习惯，及时接种疫苗。这两天博主杨子江发布的救人

视频刷屏全网。7月21号晚上，一个初二男孩想试试顺着江水能飘多远，踩不到底，一慌之下呢腿就抽筋了，赶忙喊高三的小舅舅去救他，结果两人双双溺水。在江面售卖饮料的杨子江听见呼救，立即飞速划船冲上前，先后把这两个孩子给捞了起来，真是万幸。荔枝新闻评论说，每年暑期溺水的悲剧都在重复上演，我们赞美英雄的挺身而出，但是我们不能够。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现在有美善臣18周年庆的第二波福利了，大家可以抓住机会。如果比如您平时入睡困难睡不好，那么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够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电话是400100-7897。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要及早的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会更容易找上门来。您可以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您现在就能够直接体验专利的睡眠产品，可以拨打电话